0: 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1: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2: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3: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4: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5: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6: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7: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地留住。
1: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完美。

0: 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3: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2: 梦想领航团，
0: 用镜头记录感动，
2: 用融媒传递力量，
0: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0: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2: 梦想之约。
4: 梦想领航团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孔爱菊老师。说到孔老师呢，大家也并不陌生，那既是画家，也是歌唱家，更是公益的这个助力者。我觉得在孔老师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标签。首先来问候一下孔爱菊老师，你好。
5: 慧宇老师您好，听众朋友
4: 欢迎来到我们的梦想领航团。之前呢，几年前我们还是梦想秀不断的升级，那现在呢是每个领域的佼佼者，我们作为人物专访几年之后，那我想您可能更忙碌了，但是呢气色又更好了。先用几句话，短短的几句话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么多年或者说这几年，您感觉到这个自己的变化和从事的事业有变化吗？然后又有哪些新生的力量呢？
5: 感谢慧宇老师啊，也感谢听众朋友。这几年呢，自己不断的学习，然后也不断的介入了公益啊和这个关心下一代的工作，然后自己也提升了啊，在学习当中进步吧。
4: 不断的成长。我们说艺人的一生好像都在成长过程当中，也一直都在学习当中。那我们在绘画、在歌唱、在公益的领域当中又可能受益更多的人了，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4: 在关公伟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特别有一首歌曲叫做《丹心一片报春晖》。您能跟我说一说这首歌？据说它的歌词是孔老师写的，曲也是您做的。您还记得这里面这个哪几句的歌词印象最深吗？
5: 我写这首歌的初衷就是，本身我就是一位退休，属于老教师吧，哈。然后呢，我就觉得把我们这个退休人员的一片这个心意表达出来。然后呢，我们关工委有一次就是征集这个诗歌，然后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词。我们的张国勤主任说，哎呀，咱们可以应该把它写成歌了哈，这首词写得很好。于是呢，我就把这首词谱成了曲，然后这首歌现在非常的受欢迎啊。然后我们南关区关工委主任说，咱们把它叫做南关关工人之歌吧。有一天开会，卢主任跟我说，这个现在变成长春关工人之歌了啊，
4: 越来越大了。
5: 对，有一次那个咱们市关工委贾丽娜主任来我们桃园考察哈，然后听了我的这些年的这个工作介绍和这首歌的演唱，主任说，哎呀，这个孔老师这首歌就是一堂课
4: 啊，这首歌是一堂课。
5: 歌词
4: 比如说哪一句或者两句的歌词还有印象吗？
5: 我觉得就是第一句我写的就是关公无老斗精神。
4: 关公无老，
5: 哎，无老，关公无老斗精神，发挥余热胆大任。
4: 大写的武，哪武呢？
5: 对，无老，退休老教师，退休那个老党员
4: 啊，老教师、老党员、老干部是这么无老，
5: 这些都属于无老范畴。
4: 五个团体，
5: 对，过去的无老和现在他的那个叫法不一样
4: 了，
5: 就我们退休了就是发挥余热吧。我觉得这个任务是挺重的，对吧？哈，关心下一代这个工作，我也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国家要有接班人，一定要培养接班人，我们要用心来培养。那么我第二句就写了，红色基因要传承，勿忘历史敬英魂。那我们不今天那个幸福生活啊，过得很幸福，我们不能忘了过去，我们不

0: 能忘了历史，不能忘了牺牲的那些烈士，给我们打下了这个红色的江山，
1: 说
0: 是
1: 得
0: 吧？
1: 好，
0: 对，所以说一定要就是啊，你看英雄激励我成长。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是啊，学着英雄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哈，一直都没有忘。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啊，教育后代不忘本。这歌词里边啊，叫后代不忘本，然后呢，后代就是一定要让他从这个立德方面来培养啊。首先，这个教书要先育人嘛，立德树人担使命，这是我们的使命啊，培心培根铸魂呐，守初心。
1: 哎呦，
0: 就
1: 每一
0: 是
1: 字每一句，
0: 对
1: 我
0: 对
1: 们
0: 对，
1: 都是斟字酌句的，是不是？
0: 对
1: 那
0: 的，
1: 段时间，
0: 哎。
1: 写了这一首词，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孔老师？
0: 每一首作品都是反复修改，反复修改，包括每一个字、每一句歌词，哈，都要反复的斟酌。那么我这一句词能不能打动人心？啊，我也是发自内心表现出了我的这个内心世界吧，哈。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你看，关公吴老是敬业人，丹
1: 是，
0: 心一片抱春晖，对吧？
1: 所以这首
0: 哎，
1: 歌的也叫诗的这个主题就叫做"丹心一
0: 对
1: 片
0: 对对，
1: 抱春晖"。
0: 哎，
1: 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么多哈，也透露了歌词，有我们南关的这个关公尉之歌，变成长春的关公尉之歌。那咱们现在呢，也让全省的朋友感受感受，
0: 好
1: 好不
0: 的
1: 好？
0: 好的，
1: 这首歌当时是什么时候您这个出品的呢？
0: 应该是2年前了
1: 两年
0: 吧？啊，
1: 前，
0: 2年前了，
1: 那唱了2年之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那接下来咱们就现场给大家这个演唱一遍，好不
0: 啊，
1: 好？
0: 可以
1: 好，
0: 的，
1: 那我们
0: 没
1: 就
0: 问
1: 有请
0: 题。
1: 我们的孔爱菊老师和大
0: 好
1: 家
0: 好，
1: 共同来分享《丹心一片抱春晖》，也欢迎大家伙通过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等等方式实现我们的收听、收看，一起来留言。

0: 这首歌啊，谢谢孔老师。这首歌我想问问，一般自从2年前到现在，我们出品之后多久会唱一次呢？
1: 我们南关区各个街道所有的关公舞老都学唱这首歌，
0: 都学唱，
1: 都学唱了啊、
0: 哦哦，
1: 都学唱，而且我们也登上舞台了。
0: 太厉害了、嗯、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可能影响会越来越多的人、嗯、担心一片包春晖，这也这首歌的这个主题曲、嗯、好像也是说出了您的心声，
1: 对对对、
0: 赤诚之心、嗯、
1: 是是是，
0: 这个爱孩子的这颗心、
1: 嗯、
0: 是不是热爱教育的这颗心、嗯、然后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们依然在这个岗位上，这种教育的岗位上，教育的职责没有变过，
1: 对，我觉得现在更是众人在肩了，
0: 更是重任在肩了。
1: 对，
0: 我觉得您退休之后可能比退休之前更忙碌呢。
1: 嗯，确实，
0: 每一天的这个行程，我们的助理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
1: 是的，是的。
0: 说到这首歌，我们这个其实这些年，孔老师作词作曲的歌也特别的多。我们一般看到有一些老师是作词，有一些是单独作曲。那您这又作词又作曲，然后自己又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比较方便吧。我不用，我写完词不用去求别人谱曲了，我自己谱了。而且每一首曲子哈，就根据这个歌词我写出来之后，自己能打动自己。我觉得这个曲子应该谱成什么样的哈，哎，是激情啊还是抒情啊，就是自己非常的用心去谱曲。词呢写完说反复修改，那么曲子更应该反复修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乐句呀、我都非常认真的去斟酌啊，然后把这首歌唱出来之后才能打动人。一首歌曲子也是很关键的啊。
0: 书法家是用这个笔墨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歌唱家是用我们的声音歌声来去唱出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情感。
1: 对呀、这个我觉得都是用你的声音啊，用你的作品来弘扬正能量。
0: 从别人叫您这个大姐到现在有叫孔大姨，很更多的叫您孔奶奶，是不是、
1: 对，
0: 这种感受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变化吗？
1: 现在变成奶奶了。很多孩子叫孔奶奶了、我也觉得很亲切的，我爱孩子，我特别喜欢孩子、喜欢学生、
0: 是不是每个月都要进校园？频次达到多、达到多少？
1: 这个、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会受邀到学校，也可能到社区，然后呢还到这个省外的哈，江苏扬州啊哈，像翠岗中学呀、还有向往小学呀哈，这些孩子们非常喜欢我。第一年去向往小学啊，然后孩子们我们就建立了这种感情哈，给孩子讲课什么，然后等第二次邀请我去的时候，就所有孩子每个人给我写了一封信。
0: 哎呦，每一个孩子写了一封信，
1: 到现在我还收藏着、那孩子的信里边，地狱都会说啊，祝孔奶奶永远健康，
0: 这个可以出一个小册子给孔奶奶的一封信、
1: 然后他会写上他的理想啊，我长大要像孔奶奶这样。我很激动的，真的一直
0: 作为教育人，我觉得最荣幸的或者最感动的、最欣慰的就是您希望培养成一个像您一样的孩子，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是让您最欣慰的事儿？
1: 我希望所有的孩子哈，不一定是像我这样，但一定要是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是一个人啊，要让孩子首先学会做人，这个人品非常重要啊。就是如果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再高的学历他高不过人品，对吧？
0: 说的真好。
1: 对，我们培养孩子教育孩子一定要让他德才兼备。德才兼备，我们有德，我觉得他是走不远的哈、有一句话叫德行天下嘛哈，你就是德行天下才能路路畅通。
0: 多高的学历高不过人品、这句话值得我们去回味哈。
1: 对对对。
0: 学历高不等于他就一定成功。
1: 对。
0: 是不是？

0: 是的啊、嗯哦，我觉得人品还是主要的。
1: 德行天下有一首歌曲，也是叫做《德行天下，福报万家》。您还记得这首歌他当时创作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样的？
0: 嗯啊，这首歌比担心一片报春晖要早上两年吧哈，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是全国的好多好多网友还有好多好多企业家喜欢我这首歌曲啊、说哎呀这首歌我觉得对我们的企业很贴切呀哈、就觉得德行天下福报万家这首歌太好了太喜欢了。我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就是啊，我觉得就是做人的一个本质吧，哈，你该怎么做？嗯，不是说你非得要去啊，就是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你要去做一件非常非常振奋人心那个大事哈，那不是的，因为这个德行是日积月累，以小见大。
1: 嗯，
0: 哎，你小小的一个举动，比方说你培养孩子哈，他小小的一个举动就能体现出来，让他一点一点一点点升华啊。说见着垃圾我捡了，那么我去帮助别人了，或者我见着什么弱势群体我扶他一下啊什么的，或者在家里边你对父母啊那种关爱呀，这个小小的举动我觉得都是培养孩子这个德行。
1: 小的事件小的行为可能体现大的这个人格。
0: 嗯，
1: 就像培养它是一个词，那我们单独看培是培养是养。
0: 嗯，
1: 就像一种一盆花，
0: 对，
1: 你要培上土，
0: 对，
1: 你还要精心的去养，最后它这个成长还需要阳光雨露空气各个方面。
0: 对，
1: 那么有一天结果了，那是不是这个枝啊果啊结得怎么样，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剪枝去修剪，真的是不一样。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继续要有请我们的孔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另一首歌。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也都是由您自己来做的，是吗？
0: 对对，
1: 这个太厉害了，自己作词作曲然后自己演唱。
0: 对，
1: 德行天下福报万家，有请我们的孔爱菊老师。

0: 老师，我看您在这个视频当中，我想问一下，这个整个的视频是由谁来制作的呢？
1: 这个是找专门做视频的人做的、
0: 里面还有《弟子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这首歌的视频应该就是我们团的那个江兰考老师给我做的。
0: 我相信在做节目的时候，考老师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能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1: 的
0: 各位老师。
1: 是的
0: 我觉得任何事情的这个能够持续的去做、一定是离不开每一个团队里每一个人的这种奉献。
1: 对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呐、我们团队的各位演员呢，他们都很优秀，都很棒，都是有一种那种公益心。因为我带他们已经今年是十一个年头了啊，整整十一年了啊，然后大家那种奉献精神呢，很让我感动啊。慰问养老院呐、慰问老兵啊，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0: 您说了这十一年奉献的精神、以小见大，不断的持续、
1: 对，
0: 尤其在退休之后，那您做的这些作词作曲、做视频、有相关的经费的支持吗？
1: 哪有啊，全我自己。
0: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有团队有这个经费支持呢、并不是。
1: 没有。
0: 从我们的作词、作曲到这个视频的制作、
1: 对，
0: 包括您的车呀、行呀、所有的这些事宜对接，
1: 对对对，
0: 包括我们远到外地的、那可能都需要我们完全
1: 的
0: 奉献、这个很重要
1: 是
0: 不是？
1: 这个也是我一个爱好啊、我也觉得在这上面投点资，虽然我不富裕，但是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值、
0: 花的值、
1: 就像我那时候百山教育先、有一位老师在里边评语是这样写的，说孔老师这首歌唤醒了很多人，就说啊，我通过我这个歌能唤醒那么多的人，我觉得值了。
0: 做一件事容易、做一个一年做这么几件事也行、但是孔爱菊老师，您做了十一年和团队、您的这种无私的奉献的精神也感染着您的团队。那其实我们不是说绑架别人跟我们一起做好事、
1: 是的，
0: 他们也是在您的引
1: 自愿，
0: 对，引领下，
1: 对，
0: 他们也自愿和您一起，团队在不断的壮大，
1: 是的，
0: 爱心的人士也不断的增多、那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在收听收看我们这期节目，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呢？
1: 我衷心的感谢哈，这么多年我的团队跟着我一起这种公益演出、然后一起这是慰问老人呐、大家不离不弃，而且到养老院，有的养老院条件非常的不好，根本没有什么舞台啥的，大家一点都没有嫌弃的那种感觉、甚至有的团员哈，就是自己什么都自己带哈，然后我们团有一个张国华老师，就是背着音箱啊，自己拉着音箱，因为养老院有的时候条件不好，也没有麦克呀，都从家里拿，非常感动，让我非常感人、然后还有的这个比我大的哈，姐姐们哈，哥哥们，说他们有的时候会跟我说孔老师，我们不要任何的报酬，我们觉得跟着你我们很幸福，能做点善事，做点公益哈、我们觉得也给自己积累福报了哈，我们愿意跟着你，愿意跟着你这么做，所以说我很感谢他们，我也很感动，真的、
0: 的确是这样、听着我现在觉得这个虽然外面很冷，但我觉得还是、手心都有点冒汗了很感动，因为节奏很快，时代发展很快，
1: 太快了，
0: 很多人呢是想的是，哎，我今天一天挣了多少钱，
1: 对，
0: 那我下一步目标小目标又是多少、想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些事儿，所以在孔老师和您的团队这儿想的是、我下一步还能够通过我的力量感染多少人，
1: 对，
0: 能够通过我的歌声、我的词、我的曲，能够不能说教育，还是能够感动、感染、带动多少人，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像那个我们得说是吉林省非常知名的一个导演孔晓丽老师哈、哎呀，他就是只要他说爱菊老师，只要你提出来的任何事情，只要你的活动，你吱一声，我们全力以赴。他那个团队是40多人啊、曾经跟着我排过那种情景剧啊，非常感人的，就是我觉得这些个姐姐们和哥哥们，太让我感动了，特别特别的好啊，我觉得真的特别好，这种支持哈，
0: 这是一种很温暖的力量、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梦想领航团其实传递的是一种梦想的领航力量，因为要有 头领，要有领航人，我们知道目标，还要温暖前行，就是这种太阳给我们的温度，以及我们能够给别人的温度，和呢我们在别人身上能汲取到的这种温暖的力量都很重要。梦想领航团期待着每一个有梦想的您，评话之后继续回来。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2: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12: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13: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14: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15: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2: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16: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1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17: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2: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
8: 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18: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1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19: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8: 梦想领航团，用镜头记录感动，
12: 用融媒传递力量，
8: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1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8: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12: 梦想之约。
0: 继续我们的梦想之约，同频共振哈。刚才在视频段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台庆80周年的时候呢，姚君清老人给我们提笔写了同频共振。其实梦想领航团也在寻找，不断的寻找同频共振的人，通过我们的电波也在寻找我们同频共振有梦想的我们的受众。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是将我们的梦想展示出来，也能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寻找，不断的寻找自己的梦想，不断的攀登。就像您说的，人生的目标也很多，那我们的不断的去实现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
1: 对，
0: 然后最终呈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理想。孔老师让我特别佩服哈，每天这么忙，退休之后比退休前还要忙，然后呢在忙着去写词作曲唱歌慰问公益的同时，自己还有一摊业务依然做得非常好，就是绘画。别人会怎么说？身上有很多标签，您更希望别人怎么样去形容您呢？
1: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退休以后的业余爱好。
0: 业余爱好。您看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您在画的这个牡丹，有蓝色的红色的，那给我们说一说哈。我记得这个您喜欢绘画，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这是退休以后。实际上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因为我父亲吧，他不但是艺术家，他还是书法家对这方面
0: 书法绘画不分家。
1: 对我就从小就有一种熏陶。那个时候我父亲写书的时候，您知道吗，他那几十万的长篇小说都是我给他誊稿。他写一篇我给他复制一篇。
0: 那时候父亲是多大年纪？您有多大呢？
1: 我那个时候也就20多岁吧。那个时候
0: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电脑这么发达，
1: 没
0: 有语音输入这么发达，完全是靠手写。
1: 整个让就是每我父亲写一页我就抄一页给他留底稿嘛。可能这个包括我写歌啊，我也写过一些小品啥，可能都是从那个时候我父亲离不开我父亲的培养才
0: 所以我们说基因很强大，这个艺术细胞是会遗传的。那也是在父亲的这种绘画呀、书法呀、写文字当中，您真是一点点也是耳濡目染，感受到这方面的教育了，是不是？所以从小的时候基本上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喜欢了跟文艺文化有关系的这些。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画您是在什么时候画的？
1: 这个是也差不多有没有一年，有大半年多了。
0: 现在每天用在绘画上的时间能有多少？
1: 现在用在绘画的时间比以前
0: 少了。听着语气有点小遗憾，是不是？
1: 对，因为我现在每天我都要找资料啊，然后上传这个红色伴我行的视频。这个品牌红色伴我行已经就是得说是被全国的好多好多的网友已经认同了。
0: 每

0: 天都要上传视频，什么样的视频？
1: 至少每周至少是一篇啊、一篇作品，然后把我们的孩子啊、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到这个我们文庙的红珠直播间来讲这个红色故事哈、然后我的内容还有家风家教这一块，我觉得传承这个应该是我的。也是我的一个理想，我的想法就是想这么做，老了嘛，啊，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啊，发挥点余热。这个孩子们就是通过进直播间讲红色故事，他们特别特别的受益，所以现在这个画画的时间少了一些了，但是我的作品。虽然画的不好、很多人喜欢，也被很多国内外有人收藏。
0: 哦、好多朋友在我发了朋友圈之后呢、也在给我们点赞、包括这个我们著名的主持人周全儿、这全哥也在问候您、还有呢这个我们的古琴演奏家蓝东莲老师、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在问候我们的孔老师。我觉得艺术呢是一条线、也是像爱心一样，是一根红线，它串联的方式有很多，像您提到了文庙、提到了我们的孩子们、校园、提到了以文化可以不断链接的各个省份、所以这根红线在，它可以链接无限。
1: 对，
0: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魂在，您在、是不是有这个爱心的人士，他能带动更多的爱心力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我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比方说那个咱们那个江苏扬州大运河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啊、邀请我去以后，我不单独是给他们那个社区居民讲课和学生讲课啊，然后我还会现场给他们作画哈、绘画。在前年的11左右吧哈，我和这个毛主席扮演者徐汝霖老师哈、还有那个、中来的扮演者两位老师
0: 也一起来进行表演。
1: 对对，
0: 那就是其实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一条红线，还有带动这么多的有爱心的人，我们可以更多的这个进行一种不同形式的文艺的展示、
1: 是的
0: 爱心的展示、所以我觉得这每天24小时、孔老师您这儿不一定够用啊每天
1: 从早
0: 到晚，对，忙到晚、挺不容易的，
1: 是。
0: 但是我们看到老师的朋友圈，看到您的这个所有的展现的时候，都是光鲜亮丽的，精神饱满但是也有一定是有这种特别身心疲惫的时候，
1: 也有累的时候，确实。
0: 如何来去缓解我们疲惫的这种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很累了，但是下一秒就要站在舞台上面对上百个上千个孩子或者更大的一个场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着您呢？
1: 我觉得这个精神支柱是很关键的，
0: 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又很宏大，是不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任务，对我来讲啊、我一定要站在舞台上给观众也好，给所有人一种精神头吧哈，就感觉我不是那么疲惫的。
0: 这是强大的力量支撑、我不是那么疲惫的、我可以，我还行。
1: 对对对 对，
0: 在别人面前永远是很贱，但在谁面前你可以展示一个小我一个小女人
1: 当然了，我累了，全是我爱人照顾我
0: 这个先生一般就是您后面强大的精神支柱了，所以你刚才提到了精神支柱很重要、但是后面依然也有靠山、您的靠山
1: 是
0: 您
1: 的
0: 爱人，
1: 是
0: 不是？
1: 我累了他怎么会，你快去躺一会儿歇一会儿吧，快去歇一会儿吧啊！都家务啊，都他来承担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也是有的时候看不见的一种力量，但是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且先生总是很低调，默默无闻，是不是？
1: 一直在支持我。可能没有他的支持，我也走不到今天。因为家庭你要生活呀，
0: 对
1: 吧？我们过日子不能。
0: 你要养老养小、要育儿育女、这个还需要很多方面的这个心思的一个牵扯、还要柴米油盐、是不是要有生活？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更多的精力、还有更多的金钱用在了公益事上、那一定就有地方是用的少的，毕竟整体能量它是守恒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先生有意见吗？
1: 他基本上没有意见，只是说我一出门包括或这一上节目就找不到衣服穿但是我曾经跟头两年时候跟谁唠嗑，我说了、我说我可能我自己的衣服都没有超过200块钱的这个钱花到自己身上就舍不得了。
0: 所以就是您看中的跟一些人看中的东西不同。

0: 只要能改变一点，
1: 对对对，
0: 就是值得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价值值这个词很重要，是不是？每个人看重的点不同，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那我们知道这个社会需要这样的有能量的人起到引领和引导作用。有没有想过老天把我带到这个世上，可能就是让我做一些事情，就是让我牺牲一些这个事儿，然后来成就一些事儿的呢？
1: 这是使命啊。
0: 想过这个事儿吗？
1: 是的，头两天稍微身体出了个小样，我自己就想，哦，老天帮我，
0: 给
1: 我
0: 一个小提醒，
1: 我有使命的，我快快好起来，我一定要好起来，一定要完成我的使命。曾经我也说过，就是我不怕人不怕老，不要惧怕老，不要惧怕死，对吧？人活多大年纪，他肯定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也在想，那么当然，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为这个世界留下点啥？不有一句话名言吗？哈，人生仅一世，留芳泽千年，是吧？哈，那么我倒不想说是，大家非得要记住我，那能记住我写的一首歌，我的一首歌能感染了感染了孩子也好啊，家长也好，我就知足了。
0: 所以我觉得这种不能说教育，这种感染力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被教育，不愿意被说教，但是往往可能他做的一些事我们看到了感受到了，心里面就会有波涛汹涌的这种小的变化了。
1: 对，肯定会。
0: 对，当你看到更多的正能量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汹涌的能量就会更大。
1: 对，
0: 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这个正能量不断的去感染我们的周边，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中医还说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很重要。梦想领航团期待着每一个，也激励着每一个有更多梦想的您。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
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3: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4: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5: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2: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6: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7: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的留住。
2: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8: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9: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2: 梦想领航团，用镜头记录感动，用融媒传递力量，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梦想之约。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哎呀，每次的梦想领航团聊着聊着，这时间就非常的快，是不是？和孔老师，我们。

0: 算一算啊，上一次到现在坐在直播间，事隔又是三四年，至少三四年的时间。老师说了，说慧云你的直播间变样了，能看到自己了啊，越办越好了，亮堂，摄像头、绿幕，各个方面背景都那么美。
1: 太好了，
0: 我们说，要求高了，然后我们的对自己、对这个环境各方面都有了要求，然后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成长和学习。就像老师您说的，退休与不退休意义对您来说都不大，依然在这个自己的轨道上不断的前行，不断的学习。所以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声音寻找到同频共振的人啊，就可以了。那今天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未来之路啊，孔老师肯定还是履步不停的继续前行。虽然会有的时候会很累，但也会有一点小牢骚，可能先生会承受的比较多一些，后边的这个力量会永远支持着您和您的团队。那最后一点时间也交给孔老师，要对支持您的所有的家人朋友要说些什么呢？
1: 感恩，
0: 感恩，感恩的心，
1: 就是、感恩，
0: 你要唱两句吗？
1: 感恩，感恩所有支持我的人，感恩家人，感恩各位老师、媒体，包括慧宇老师，感恩你两次要我来做直播间，非常感恩，感恩所有人，
0: 对，我相信将来更多的这个应该算群体来加入到您的团队当中，我们的队伍会不断的壮大。那老师的这个压力呀，然后各方面的时间调配也会更好，那力量会更充足。孩子们不断的成长，入学了，毕业了，不断的长大的过程当中，就像您说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孩子还有人去记得我们的担心，记得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德行天下，报复万家，哪怕一首歌，一句歌词哈，那每一次讲台上给我们的这样的一句话您记住了，可能哎，就像您说那值了。
1: 是，
0: 再次谢谢我们的孔爱菊老师，这个只身前往，把一切都献给了我们的下一代，作为关工委的这个特别优秀的一个表率。那我们其实也要代表孩子们，那我们自己也都是这个作为家长，也有很多孩子们，那也要感谢我们的热心人士孔爱菊老师，辛苦了孔老师。那把这份祝福也送给我们的爱心人士孔爱菊老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接近尾声，以歌传爱，以话激情，那担心一片护春苗，我们的小苗啊，就是这样一点点由这个社会的各个人士不断的呵护长大的，然后才能够历经风雨，他们将来可能也会成为另一个您，是不是？
1: 接班人
0: 不断的传承与发展。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伙的关注，那下周的梦想领航团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当松花江的浪花拍打岁月的岸壁，
3: 当长白山的林海回荡千年的回响，
2: 在吉林的大地上，总有一种力量向阳而生。
4: 要让传统书法在新时代守正创新，在非遗中发扬。
5: 台上一秒惊艳，台下半生打磨。
6: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3: 他们以艺术为笔，以梦想为墨，书写着关东大地的滚烫情怀。
7: 大家好，这里是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主持人慧宇。
2: 2026年，吉林广播电视台融媒专栏《梦想领航团》，打破边界，汇聚星光，让梦想在时代中尽情飞扬。
8: 我用心地雕琢每一位抗联英雄的时候，就是想把那段风雪里永不折腰的民族精神永远地留住。
3: 看，这是书法的笔走龙蛇，绘画的墨彩生辉；听，这是二人转的诙谐灵动，声乐的婉转。

0: 悠扬。在这里，你能看见老艺术家们坚守传承的执着，也能遇见新生代追逐热爱的锋芒，能感受二人转的热辣鲜活，也能品味书画雕刻的雅致深沉。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演老太太，到现在还演老太太。只要咱老百姓开心，我呀就开心。
2: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看见，每一种热爱都值得被喝彩。
3: 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
2: 梦想领航团，
0: 用镜头记录感动，
2: 用融媒传递力量，
0: 让吉林特色走向全国，
2: 让长白情怀温暖人心。
0: 今天，让我们一同共赴
2: 梦想之约。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

0: 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1: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4: 哎，我真的。
1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4: 去就去。哎，那个，
1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7: 一字一音成文脉，一言一行铸同心。9月14号到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正式启幕。本届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也是新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法定推普周。一字一句传递时代之声，同心同德，共赴复兴征程。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8: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下面思妍带你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吉林市科研力量精准赋能，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义和，坚守深山讲台，点亮大山求学梦。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平路运河，通达向未来。本周聚焦：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推动重大创新成果更快实现临床转化。本周热议：舍弃蛋黄易丢失宝贵营养。本周关注：为什么腰间盘突出会找上年纪轻轻的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7: 封面新闻：
18: 近年来，吉林市依托农业

0: 科研力量的精准赋能，推动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落地田间，让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本周封面，请听报道。
1: 金秋时节，吉林市乌拉街满族镇牧岩家庭农场的标准化种植基地里，成片的白米谷子长势均匀，穗大粒满。农场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吉林市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的全程指导下，基地告别传统落后的种植方式，实现整地、播种、病虫害防控、收割全程机械化，极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和劳作强度。优质新品种的推广、科学化的田间管护，也让谷子长势、产量、品质实现全方位提升，农户种植收益稳步攀升。
2: 帮我们优质选种，而且呢，全套种植技术都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种得放心，种得省心。今年谷子长势特别好，又是稳稳的丰收年。
1: 据了解，吉林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谷子育种团队长期专注谷子遗传育种栽培技术创新与基层技术推广，重点攻坚吉林特色白小米品种培育，通过杂交、回交、复合杂交等技术改良种质，新选育出14个优质新品系，累计选育出9股系列谷子新品种30余个。
3: 我们院的特色白小米品种已经在吉林、苏兰、永吉、白城以及辽宁、内蒙古等多个地方进行规模化的推广应用，累计推广面积达30余万亩。
4: 本周人物：
0: 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义和，37年扎根偏远教学点，用青春与汗水照亮山里孩子的追梦之路。本周人物，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5: 在长白山余脉海拔860米的深山之中，坐落着临江市最偏远的教学点——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这里距离临江市区110公里。1989年，郭义和成为一名村小教师，这一干就是37年。
6: 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校舍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冬天依靠火炉取暖。这里需要我在自己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学有所成。
5: 往返学校路途遥远，郭义和常年驻守校园，而同为教育工作者的妻子杨军深深懂得这份乡村教育事业的重量。
7: 我也非常心疼，但同样作为老师，我也理解他。他只要在这里干一天，我就支持他一天。
5: 课余时间，郭义和经常去学生家走访，帮扶困难学子，不让一个孩子失学。郭义和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着家人，他的女儿也追随他的脚步走上三尺讲台。
8: 我爸爸教过的一个孩子在高中阶段成为了我的学生，我们父女俩接力把他送到了理想的大学。
5: 如今郭义和依旧坚守深山讲台，37载青丝染霜，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希望。
6: 乡村教育不光教书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让他们快乐成长，守护乡村孩子们的求学路。
4: 亮观点。
0: 近日，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总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打通的是水运航道，也是产业升级、群众增收的致富通道。航道、船闸、港口串珠成链，临港高端制造、现代仓储物流、跨境商贸等产业沿线集聚，西南特色农产品、工业制成品等借河出海、扬帆远航，将为区域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老百姓的好日子带来新希望。从能力测试到方案征集试稿，如今在一些岗位招聘中，用人单位会给求职者留作业， 即通过布置一些具体内容，进一步考察求职者的专业能力。中国青年报社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求职过程中 81.9% 的受访者遇到过面试被留作业的情况，58.6% 的受访者希望无论是否录用，对方均能给出专业反馈。招聘流程

0: 是关乎企业形象的第一张名片。很难相信一个对求职者劳动成果漠然置之的企业，在员工入职后会尊重他们的付出。已读不回看似节省了沟通成本，实则透支的是企业的行业和社会口碑。当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在社交平台分享避雷经验，企业的招聘之路就只会越走越窄。一张泛黄的红色油印传单，珍藏于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全文400余字，质朴通俗，直击人心。这件文物是1934年12月红25军印发的传单。什么是红军？由吴焕先、徐海东、郑卫三共同商议，刘华清组织连夜刻印，在雨夹河激战前后广为散发，直面秦楚大地劳苦大众最关切的时代之问：红军是谁？为谁而战？向何去处？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传单贯穿的价值主线。传单通篇站在底层工农大众的立场发声，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改善工人待遇，反对压迫剥削，强调红军都是工人、农人、平民、士兵的出身，官兵平等，爱护群众。在豪强横行、民生凋敝的年代，这些承诺精准回应了群众最迫切的期盼。云溪当地群众冒着危险长期保存着这份传单，不惜以生命守护一张传单，本质上是认同红军代表人民利益的价值追求。这正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生动写照。
1: 本周聚焦，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医保部门就提前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力争实现正式获批临床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本周聚焦，请听报道。
2: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3: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2: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
4: 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三是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本周热议，
0: 日常饮食中让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是，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生活中蛋黄胆固醇会伤血管的说法广为流传，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营养。本周热议，一起来听报道。
5: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

0: 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说，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啊，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0: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2: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3: 如果把人体的脊柱比作支撑身体的承重墙，那么腰椎间盘就是椎体之间的天然减震器，是腰椎不可或缺的保护垫。长期久坐、姿势不良等原因会让保护垫受到损伤，从而引发腰间盘突出的问题。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本周关注，我们邀请到长春中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的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4: 腰间盘突出是因为腰椎间盘各部分有不同程度的退行性改变之后，在外力因素的作用之下，椎间盘的纤维环破裂，髓核组织从破裂的地方突出或脱出来了，从而产生了腰部疼痛、一侧下肢或者是双侧下肢的麻木疼痛等一系列的临床症状。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尹红兵说，它的发病率很高，易发人群从年轻人到中老年人都有。
5: 首先呢，就是说呢，我们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腰痛，它是很多呢腰部疾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除了腰痛之外呢，往往呢因为涉及到神经压迫，特别是坐骨神经压迫，所以说呢会出现呢沿着坐骨神经方向会出现这种放射性疼痛。往往这种疼痛就是从腰部啊沿着坐骨神经走向方向啊，一直向伤侧的下肢一直放散啊，最远的呢患者可能会达到那个足跟部啊、足部啊。
4: 腰间盘啊，对于腰椎有支撑、连接和缓冲的作用。尹红兵说，如果附着在腰间盘周围的筋膜肌肉劳损或者没有力量了，就可能出现腰间盘突出的情况。
5: 同时来讲吧，为什么145、151那发病率比较高呢？这就像我们骡子一落砖，越到下呢，它承重是越重的，越往下啊，椎体相对这越肥大。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由于坐姿不当啊，那么会导致这个椎间盘受到异常的挤压，一定对它是不利的。
4: 虽然绝大多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达到临床症状减轻或者是缓解的效果，但是防御大于治疗。尹红兵建议大家要适度运动，减少疾病的发生。
5: 临床当中啊，或者说呢日常生活当中，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坐姿呢？主要就是说呢，防止呢腰部在异常的姿势下也伤害。怎么样预防呢？那就唯一的就是只能强迫自己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呢，一定不要久坐，坐个10分20分的啊，就马上起来活动活动，踢踢腿，弯弯腰。实在要不行的话，那么就只能靠其他的措施了，比如说适当的去做做按摩呀。
3: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吉林市科研力量精准赋能，传统小米产业焕发新生。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义和，坚守深山讲台，点亮大山求学梦。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平路运河通达向未来。本周聚焦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推动重大创新成果更快实现临床转化。本周热议：舍弃蛋黄易丢失宝贵营养， 本周关注，为什么腰间盘突出会找上

年纪轻轻的你。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6: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律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秦宪，欢迎大家在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来收听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节目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下面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速邦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呢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经呢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啊，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来首先欢迎一下来自于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您可以进行法律咨询哈，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接下时间啊，咱们来首先看看这位安先生啊，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安先生您好。
7: 主持人好，贾律师您好。
6: 您好，请讲。
7: 那个吧，我在一个工厂上班，完了之后他前些日子吧，这上班期间就突发这个脑出血了，完了之后送医院去，得回吧，这个我这同志吧给我送的还挺及时的呢。完了就是命是保住了，但是呢留下了就是这个下半身就偏瘫了，这个后遗症。后遗症完了之后是现在你说这也没上班，家里吧这也这没来钱大了，我就找公司说你看这给我申报工伤啊，但是人公司就说了，说你这个脑出血属于你自身的基础病，你原来你就有这毛病，你跟工作没有关系，是死活不给我申报工伤。但是呢我跟您说呀，我说我出事前是给这个公司呢，给这厂子连续一周被安排就是高强度的 加班熬夜。我就想问一下，你说长期加班引起的这种脑出血这种毛病，这种情况能不能认定个工伤，贾律师啊？
6: 嗯，贾律师，
8: 按照咱们那个工伤保险条例啊、这个相关的以及相关其他的法律规定，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的，只有当场那个造成的人员死亡的，或者在送医院抢救48小时之内，这个死亡才能视同为工伤。那么证明说，如果是说正常的说在抢救，然后呢现在只是留下来这个后遗症了，单纯的脑出血本身，法律上一般的是不能算着工伤，一般情况是，但是呢，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说这个连续加班诱发的是导致这个疾病的，那么，可以的是，并不是说这个说就虽然是不能认定工伤了，但是也一般情况认定不了工伤，但并不是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是公司不给咱们去申请认定。那么第一点呢，咱们可以就是自己去申请工伤认定。只要事故发生在一年之内，本人或者家属呢，可以拿着病历、工友的证明、考勤的记录，直接到人社局工伤科去递交申请去，这个去申请工伤认定。但是像你这种啊，第二点就是什么呢？虽然工厂就很难，虽然很难认定工伤，假设认定不上工伤，但是你工厂违法安排长时间的这种加班啊。那么也侵犯了你的休息权，你可以走这个民事诉讼，让工厂呢承担一部分的赔偿责任，当然这里面需要你提交你的加班的证据，比如说考勤记录啊、排班表啊，还有这个提供医院的这个病历呀、病历上比如写明的发病的诱因呢、有过度劳累的，那么现实当中是有不少的判例，虽然是不算工伤了，那么如果说法院看公司有违法加班、有过错。然后导致你就那个是诱发疾病的，一般情况也会判工厂承担那个一部分责任的，赔偿你的，比如说那个，这个护理费呀、残疾相关的这个损失啊，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首先还是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但是不一定能认定上，如果认定不上的话，那么咱们可以这个直接走这个诉讼，要求公司承担责任，
7: 这么的吧，贾律师啊，你说我就感到是，你说我给他干这么长时间了，这没功劳还有苦劳，你说我有毛病了他就不管我了，我总觉心委屈。我这么的律师，我把我所有的东西包括住院的东西我准备好，我找您去，你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6: 可以的，您可以这个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或者说拨打电话都可以啊，电话是0431-8567-1234啊，这是咱们苏邦律师楼的电话。然后呢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18294567-18294567都可以啊。
7: 好的，谢谢，我记下来，谢谢您啊。
6: 那就这样，好，再见。来听咱们朋友的这个节目的朋友哈，都会知道说咱们呢是一档法律服务类咨询类的栏目，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呢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啊，如果答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来看看这位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6: 哎，请讲。
9: 哎，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啊，我儿子在这家商贸公司干了快4年了，劳动合同约定每月15日发放工资，但是呢，从今年3月份开始啊，公司啊就一直都是延后发薪，经常拖到月底才发放。最近这2个月直接一分钱都没发，哎呀，拖欠工资加上就是没发放的绩效合计啊，现在已经3万多了。他就是我儿子找人事和老板沟通好几回了，老板总说啊，项目款那个回来就给钱，也不给明确付款日期呀。这我儿子也不想继续耗下去呀。打算吧，就是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想问公司无故拖欠工资主动离职，能不能主张经济补偿啊？律师，我就想问问呢。
6: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8: 对，张女士你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公司拖欠工资的、拖欠绩效的，咱们能不能走被迫离职？能不能拿到经济补偿？那么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 单位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的，咱们劳动者呢可以直接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那么依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这种情况非常明确的，单位呢必须给予经济补偿。那么经济补偿呢，就是按照咱们的工作年限和咱们的工资来算。比如说您儿子现在工作四年了，那么满一年给一个月的工资，那么四年呢就是四个月的工资。那么这四个月的工资呢，是按照你离职前的十二个月应发平均工资来计算的啊。当然这里边就包括你的基本工资啊，包括你的绩效啊、奖金呐、全都算进去。
9: 那个律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手上啊，只有工资，就是银行流水，还有和老板的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够不够用啊？
8: 就是说，首先呢，是咱们要经济补偿，像您说的是证据的问题够不够用，就是要证据要证明两个事儿，一是跟单位存在的劳动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您的工资的发放情况。那么如果是说你有银行流水，证明是公司给开工资了，那么微信聊天，比如说有工作安排方面的，或者是这个，跟聊上班的或者拖欠工资的有这方面的内容的，这个初步证据。基本上就能够证明大体上够用，能够证明存在劳动关系。那么有工资流水，能够证明你这个工资的发放的情况，基本上够用的。
9: 律师，你们电话多少啊？我就寻思让我儿子整理材料，完了约个时间过你们律师所当面咨询一下呢。
6: 可以的，女士啊，您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这个苏邦律所的微信啊，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或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啊，电话是0431-8567-1234啊，这个都可以啊，您选择一下。
9: 好，谢谢，
6: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那常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随时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快手公屏上啊留言啊，说想问问贾律师，就是确定了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不是就可以申请土地了呢？贾律师。
8: 这个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身份，咱们是不是可以申请土地了？那么按照现在这个法律法规和政策，就是这个申请土地呢是在什么时候呢？现在就是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就是二轮延包了之后，然后那个，这个你这个是这个新生人口，或者是说你后加入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或者当年你没有分到土地的情况，那么咱们就可以去村里面提出申请，要求给咱们分地。但是前提是那个，你村里边一定要有可分可利用的耕地的情况下，那么你申请了之后呢，才有可能才有机会分得这个承包地。所以说申请当然是咱们肯定是有权利的，但是如果村里边

0: 那么如果是没有这样的根据的情况下，那么咱们申请的可能呢也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一定要这个申请当然是呢可以没有问题的，咱可以申请的，但是一定要有地的情况下才能分到土地。
1: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说，这个土地确权证合户的话需要走哪些手续哪些流程呢？
0: 这个咱们这个确权证合户的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就是两办的意见，还有咱们比如说吉林省的这个研保的工作方案，还有咱们那个说那个政策的问答，如果是说要合户的话，必须得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是同一个村同一集体经济组织，不只是那个户主，然后呢不只是户主签字就行，要所有的享有土地承包权益的家庭成员全部要签字，按印，户与户之间呢一般是要求有直系亲属关系。比如说父母和子女这类的关系啊，不能随便的拿外人的地来进行合户啊，所以这是基本的要求。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2: 哎，喂，您好。
1: 请讲。
2: 哎，您好，律师。是这样的，就是吧，那个就是婚后吧，我结婚以后，我老公他瞒着我私自出钱给他妈买了一套公寓，是全款买的。因为当时他这边就是说他想尽孝心，然后以后我们一家人吧也可以一起在那住。但是这个房子买的时候一直都没跟我商量，就瞒着我嘛，我也不知情。后来那个房子就是登记在我婆婆名下，后来我就去找他，他这边就说是房子是他儿子自愿送给他的，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我老公他瞒着我去给他那个他妈妈买这个房子，而且写他的名，这个行为有效吗？我能不能就是我有没有权利去起诉，就是要回这个房产的一半呢，一半的那个钱？
1: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贾律师。
0: 这位律师您好啊。那您这个问题啊，其实有这个分两种情况。首先如果是说这套公寓啊，是你说的买是登在你婆婆名下了，那么房子登在你婆婆名下就是属于你婆婆的那个所有权归她，她所有的。那么咱们能不能去追这笔钱要这个房子？首先第一点什么呢，如果是说你老公这个买房这个钱啊，是他用他婚前的个人财产，买的，就是他自己的钱买的，那么他是有权利的，就跟你这边说，那咱们就没有这个，跟咱们就没有权利去管人家这个事儿，所以人用自己钱买的。但是如果是说，第二点，如果是说这婚后你们挣的钱，或者是婚后你老公他自己挣的钱，那么也是。的收入，那么也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如果是用婚后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共同取得的财产，这个就不是说你丈夫就可以一个人随便支配的，当然了，你孝敬老人这种小额的生活费用是没有问题，但是全款买公寓属于重大的财产处分，必须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不能一个人偷偷的他自己做主，这种情况是不能他自己做主的。所以说这个如果是说你们是共同财产来购买的那你是有权利的有权利的追回的那就不是说一半的问题，因为这个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的在你们没有这个双方婚姻协议有个没有财产协议的约定在没有离婚之前不是严格意义的说这一人一半但这种情况就是那个如果是说你想那个起诉说拿回一半那法院肯定也会支持你，一般也会支持你要回一半的，就是可以肯定会支持的。
2: 那我明白了。那咱们那个，我如果要是去律所的话，我是不是得提前预约呀？比如说想要去具体咱们去详细了解一下。
1: 您可以呢，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您去之前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一下啊，或者呢，您可以添加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都可以啊。
2: 好，那我记下了。谢谢，
1: 好，
2: 好。
1: 那来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说大家遇到了一些法律

0: 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看看这位农安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在农安县福利学院派出所工作了23年，
0: 嗯，
1: 是厨师
0: 啊。
1: 连值班在收拾屋里屋外，全活都一般都干了。
0: 嗯，
1: 现在他副业上来，我就请他做饭了，都干了23年了，社保啥都不给。
0: 嗯，您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是福利待遇都没有啊，还是就是社保
1: 啥都没有？
0: 都没有，
1: 社保
0: 是
1: 福利待遇啥，就是养老是这啥都没有。
0: 那您之前的时候跟他们有这个比如说去询问过吗？说什么时候
1: 能补？我去了，我上信访局都去了，给材料啥都交上去了。
0: 嗯，然后给出
1: 答复，他们也不回应。
0: 嗯，所以现在想要为自己维权哈，王先生。
1: 对呀、
0: 啊、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吧。贾律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2: 嗯，王先生您好，您今年是多大年龄呢？嗯
1: 啊，
0: 您多大岁数了？
2: 多大岁数？
1: 眼看要退休了
0: 啊，
1: 今年就退了。
0: 退的是多大呢？是法定年龄吗？55、60？
1: 62了。
0: 62了哦。
1: 啊，也算是3月了。
0: 嗯，
2: 您是那个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啊？
1: 我是农村户口。
2: 农村户口，农村户口62的，那你农村那个就是农保那个是不是有发了？
1: 嗯，那我还没保呢，我这不等农安的公安局看能给我保上啊。
2: 哦，你是说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现在是62岁了、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了、
1: 我还有3月，
2: 嗯，还有3个月啊，嗯，
1: 对，退休，
0: 嗯
2: 嗯，
1: 退不了。我跟你讲，他不给我把我
0: 是王先生，您先听听咱们那个贾律师说一下啊、您听贾律师说。
1: 贾律师，哎，好的，
2: 你是那个啊、这个派出所直接用工，不是劳务派遣吗？
1: 不是直接用工，
2: 嗯，你如果是20多年是长期在岗的啊，不是临时用工的。虽然说你是厨师，但是你说你要值班啊，什么干零活的，你是这个受派出所管理的，轻松工作上，轻松这个安排的，嗯，这属于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嗯，但是那个像你这种情况啊，你这个社保部门不能直接再往给你这个补缴社保啊，你上社保可能是费劲，你这个得什么呢？你这个虽然你交了信访材料了，但是没有回复，嗯，你现在只能什么，就是这个。你所在的派出所啊，到当地你是那个跟他去协商，如果是协商不了了，你只能是这个起诉，啊，起诉确认你这个，嗯，20多年存在的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嗯、然后因为单位没给你缴纳养老保险，嗯、导致你这个现在享受不到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这个这一块，
1: 对呀，
2: 看看嗯，看看能不能要求公安补偿，或者说你先那个到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稳妥的先去仲裁去，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啊，确实劳动关系。
1: 仲裁我也去了过，
2: 我听我说，他肯定他不受理啊，他说他不管这事儿，但是呢，
1: 对，
2: 他只要不受理的时候，让他给你出个书面的东西，完了之后你提上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啊，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先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之后，然后你到社保部门，再要求，嗯，社保部门通知的用人单位，就是说在派出所给你缴那个养老保险，给你补缴养老保险。如果最后说这个通过这个通过这个社保部门，这个补缴不了这个这个社保补缴不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再次的起诉要求这个你所在的用人单位就对你进行一个这个民事上的一个赔偿，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没给你缴纳养老保险，导致你这个不能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那么要求那公安部门赔偿你养老保险的一个待遇的损失，实际上一个流程。
1: 是，咱们说实在的，我现在进门都进不去，不让进。那意思，我那意思，那你我全身推那啥托付给你，看有什么要求，我就是要求你能帮我帮助我一下子，就是更就是费用啥我出。
0: 可以的，可以的，王先生，您记一下这个诉帮律所的电话号码啊。记一下，0431-8567。
1: 等会儿我找笔，我记不住啊。
0: 好，那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大家想要联系我们这个苏邦律所，我们的律师们啊，大家
1: 那人也是长春的、苏邦律师、
0: 对，长春的啊。您是这个农安的，就不用打0431了，直接8567-1234就行。
1: 这是他们的话手机号啊？
0: 他们的电话号码，对，您去之前吧，联系一下。
1: 多少你我记一下吧。
0: 啊，8567。
1: 8567。
0: 1234。
1: 等会儿呢他打开的。
0: 8567-1234非常好记啊。
1: 8567。

0: 看
1: 一
0: 啥？
1: 二三四，
0: 一二三四啊？
1: 对，记下了吧？
0: 记下来。
1: 哎，那就这样啊。
0: 哎，好
1: 哎，
0: 的，好
1: 好，
0: 的。
1: 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这位镇赖的盛先生，盛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请讲。您请说，能听到您说
2: 喂。
1: 话。啊，您说话。
2: 我就想问一下呢，就是那个我爸那合同和我爷那合同，就是地块怎么串了，他能改过来了吗？
1: 您详细说说，盛先生，具体的情况您描述一下。
2: 就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是地块就确权的吧。那地块，他俩的地块，就是我爸那地块和我爷爷地块，他俩那个地块整串了。我现在想改过来，能改吗？
1: 贾律师，这种情况，
3: 刘先生您好，您说的地块串了，是你爷爷和你爸当年自己同意串地的，还是说这个登记错误？
2: 不是，你没同意，不知道那个整串就，最后只要
3: 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那个确权的时候给写错了，但是你们实际更是更自己种自己的，对吧？
2: 对对对，不知道
3: 写
2: 错了，现在就把
3: 档案
2: 查吧，
3: 整错
2: 完
3: 了
2: 就填表。
1: 好，盛先生，你听咱们贾律师说啊，应该咋办啊？
3: 像这种啊，只是说那个登记错误的，你们自己家里面说你父亲和你爷什么，大家没有争议的啊，就共同申请让他更正错误，进行一个更正就可以了，就写清楚申请是二轮承包登记错误了，两家地块登记颠倒了，写明这个地块的名字、所置，正确的应当是谁家的地，就是两户全部家庭成员签字按印，然后去申请就可以了，就可以更正过来了。
1: 是
2: 上
1: 可
2: 哪
1: 以，
2: 申请的？
3: 上村里边，村里面就马上延包了嘛，延包在延包过程当中就把你改过来了嘛。
2: 要改能像那确权本能改过来吗？
3: 我能改过来，能改，
1: 您先
2: 能
1: 去
2: 改
1: 村上登记，盛先生，像这个贾律师说的。
2: 啊，上哪那改要上哪改去？
3: 你申请之后啊，申请之后，人家到时候是再给你，还是给你发新证啊，还是在原来证上面给你重新改完之后给你扣章啊？是两种方式的啊。
1: 您先交申请，然后呢，人家来核实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就看看应该怎么办。那就这样啊。哎，好，再见。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来看看这位长春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律师
1: 哎，
4: 好。
1: 请讲。
4: 我想就是律师，就是儿女是假如吧，我让我的孩子，只是我的孩子，他的配偶不继承财产。我写那个遗书可以生效不？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
3: 王女士您好啊，是这样啊，如果就是我们想立一份遗嘱啊，想把这个财产只给自己的孩子啊，不给这个他这个配偶啊，就是这种遗嘱啊，是可不可以的？是可以的啊，是可以这样写的。当然这个遗嘱，你说这个遗嘱生不生效的问题，这个遗嘱这个生效，它的法定的要件，比如说你是自书遗嘱的，全程的所有内容是你自己写的，那么你自己签字按手印儿，是那个这个你处分了你自己的依法的财产，那么这个就有效力了，当然你这里约定说这财产只留给自己的儿子所有，至于他一人继承与其配偶无关，这个是那个这个都是有效的，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遗嘱就是说你这种自书遗嘱的所有的字你自己写自己签字按印。如果是说你自己写不了的，说是代书遗嘱的，别人找你代书，你找别人代书的遗嘱，或者是录音录像遗嘱，或者是打印的遗嘱，那么你要找那个两个见证人和你们就是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然后由见证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见证人也在上面签字啊，遗嘱人在上面签字啊，才能生效
4: 如果我本人能写，就不用那个旁人见证人呗。
3: 那你自己要是全程自己都能写的话，就不用见证人也是可以的。
4: 那个我再问，如果录像呢，生效不？
3: 录像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本人的自书遗嘱就是说不是说因为录像了才会生效，你不录像它也生效。当然了，你录像了就是那个证明的效率更高一些，就是那个更好
4: 那录像也不能，也不用那个有旁人见证呗。
3: 对，因为你现在你的录像不是单纯的录像，你不是说还有这个你自己写吗？能把这整个过程录下来，对吧？

0: 可以，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谢谢
1: 王女士，没有了哈。
0: 谢谢，
1: 哎，好，再见啊。来吧，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在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呢，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来拨打电话啊，因为在这个公屏上留言的，有的时候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2: 新提示，欢迎大家。
1: 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三拨热线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这位朋友他想问问，问的这个问题，他说，贾律师，这个一户多宅的房子啊，没有房产证，应该咋办呢？
0: 一户多宅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啊，这个就是呢，就得看这个具体的情况了，因为这个是属于你很多很多家庭可能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如果是一户多宅的很多年了，就是没有办多产证，没有办产证的，但是呢，只要是说你这个，来源是合法的，可是可以走侵权登记的，比如说你继承老一辈的留下来的房子，继承得来的第二处房子是允许登记的，只是证书上会备注说继承取得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老祖宗传遗传下来房屋，就以前就有这房屋，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家里子女已经成年了，符合分户条件的，只是户口还没分开的，如果是两处房子，加起来总超，如果两个房子加起来总面积也没有超过当地标准的，是可以补办这个办证手续，或者是先分户啊，分完户再进行分，再进行那个办证，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是，从村里边就是你买的房子，你自己有的房子，然后你又买了一个房子，你同意集体经济属于可以买房子，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办证的话就困难了，办不了证啊，只能保持这种现状啊。那么如果说你私自这个建的房子没有审批手续的啊，这种房子一是办不了证，另外还可能面临着被拆除的风险啊。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3: 好，
1: 哎，你好，请讲。
3: 那个，我请那个律师，那个我咨询一下律师。
1: 您说什么问题？
3: 我有个亲属是黑龙江嫩江的。那个农村户口。老两口两个姑娘，97年都分地了。分4口人地。完了，后来大姑娘在吉林长春找婆家。户口起到长春了，小姑娘在读大学时把户口也起走了，现在户口那个本地户口他就剩老两口户口，那个怕那老两口没了，土地能不能被收回？
1: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是这样的，这位先生啊。他这个土地收回是什么情况呢？就咱们说的就是属于整户消亡。整户消亡是什么？是承包户内的这个家庭成员都过世了，或者是那个承包户内这个，其他的人也这个失去了咱们集体经济成员身份了。那像你说这个，他家这四口人，两个姑娘，说这个也户口都在外地的。那关键现在看什么呢？这两个姑娘，她，是不是能不能认定为她本村的集体经济成员身份？如果是能认定身份的话，啊，那么老两口确实地还继续保留。那么跟这个身份有关的什么？现在就看就是他这个两个这个姑娘，啊，现在都是城市户口的，就看他们这是所在地什么工作。按照现在来看，如果他是公务员，或者是有编的有事业编，
3: 都是打工的，
0: 打工的。那么如果是打工的啊，这个就是说他那个，因为按照正常的，就是他那个在那个四口的地，他父母去世了，由他们继续承包经营，但现在情况什么呢？在这个二轮延包，就是在这个节点上面，之前也是那几年前已经开展什么工作呢？就是对这个集体经济成员身份认定的问题，就他这两个姑娘也得回去把这个身份认定上。
3: 另外，贾律师，我问一个问题。他们想把那个闺女娶回一个， 完了当地说要是落一个户口得要5000块钱。
0: 嗯，
1: 谁说的要这5000块钱？王先生，
3: 当地
1: 的派出所呀还是什么哪个部门呢？
3: 我还真没希望，可能是吧。
1: 嗯，您给您说，贾律师。
0: 嗯，像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迁户口的问题啊，本身咱们并没有说那个相关的法律规定说这个是收5000块钱的费用。一般说你说派出所落户口本身呢是那个什么收什么钱呢？最多只收几块钱的这个户口本这个
1: 工本费。对，
0: 哎对，可这个如果你说这5000块钱肯定不是公安派出所收的。
1: 嗯
0: 嗯，那么这个如果是这个肯定不是派出所收的这个问题。
1: 您得弄准啊，王先生。
0: 啊，
1: 咱们这个公安执法部门是不会收这个这么高的这个钱啊，不会收钱。但是呢，就是刚才贾律师说了，说这个工本费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本子啊，这个工本费几块钱，这是肯定是有的。嗯，你一定要弄清楚啊，别上当了。
3: 啊，
1: 嗯嗯
3: 啊，
1: 嗯，
3: 我听明白了。
1: 嗯，那
3: 谢谢了贾律师，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再见啊，王先生，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看看这位黑龙江大庆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有这么个情况，我在2011年，我们当地搞了一项那个叫。开发吧，就拆迁，拆迁，把我房子拆了，还我一块那个土地面积，又给了点经济补偿。
1: 嗯，
2: 就还了土地面积之后吧，土地上我建了房子，建完房之后吧，办房产证办不起来了。
1: 嗯，那
2: 怎么办呢？
1: 来问问啊，贾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这先生您好啊，您是说您当年您那个是拆迁，有个项目拆迁，然后把你的房子拆了。给了你一块地，给了点补偿，然后现在说你呢，在房子上，在地上盖了个房子，那房产证办不下来了，
2: 对，
0: 那你这个首先第一个搞清楚，说你手里有没有拆迁协议，
2: 拆迁协议有，但协议上没写那个还那个面积事，没写还房产的事儿，
0: 对，所以说这个关键就是说呢，你这块地，这块那个安置回的这个地是什么地？是建房用地啊，有没有给你办正式的用地审批手续？
2: 是荒地，当时镇领导答应的。但是那个，
0: 就是你盖房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审批手续？就建房的时候有没有办规划许可？有没有建房那个，有没有这个核实这个经过那个你所在的乡镇去审批？
2: 都通过乡镇了。
0: 你要拿到书面的审批手续，就可以正常的可以办理那什么呢？可以。就可以办理房产证。
2: 当时吧，当时
0: 没有，那就办吧。
2: 贾律师，当时这种情况，当时吧就答应了吧，拆迁就是忙，我也是没搞懂，是领导答应的，咱们建呗，我就建了。建完之后去找办手续去，就说我这个建的这个位置吧，就不在农村，在路边上。哎，他就说这暂时办不了，办不了，他们一直在蹭到2017年左右吧，给我开一个证明，就说这个房产证是批的，房产证执照房照在办理当中。就我开通一个证明，
0: 就是办理当中。其实像正常讲啊，咱们那个拆迁协议你得写了给你地了，但是如果是没有正式的这个用地的批复，没有这个手续的话，登记部门是不认，只认一张闪纸，这个很难办，是需要乡镇政府补办安置用地的这个认定手续的。那么拿到地之后，盖房子之后，你要办还有办理相应的许可手续。如果说你手里边有这个手续，乡里面也说正在办了，那么能证这个事儿能证明什么呢？证明说你在这个房子咱们并非是违建。
2: 没有，我没有这个手续。没有这个，没有，就是说像你说的审批手续。
0: 是的，我说如果你要有审批手续情况下，就证明它不是违建啊，就是咱们可以盖。但是你要是没有手续的话，你要补办相关手续。如果补办。如果是符合规划审批的，就可以给你补办；如果不符合规划审批的，那就办不了。
2: 是，当时就领导他们口头答应我盖了，盖完之后找他不好使的就是办不了
0: 的。现在人家也可能也不认这个事儿了，对吧？而且你说当年就是你给你一块荒地搁哪盖，但是你就盖的位置又不是那么太恰当，对吧？可能这个就存在问题了吧。
2: 但是啥呢？那个答应我的领导现在还在，我怕他退休，我去找到他们承认，他手续办不了，他承认，那这块地是我批的。是个批，但是，那么怎么办呢？

0: 那得有等远，他等等他退休了咋整啊？那你现在就是问他退休他咋整？如果是说你像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说你要是那个说这个人当年的领导还在啊，那你去找他帮你开个证明啊，开个证明之后，然后去再去办。如果办不了的话，那如果是符合规划审批手续的，那么你可以到上级的部门去那个投诉，或者说你走那个，让他们，或者说你找你当地的乡政府，让你去投，你写正式书面的啊，让他们给你办那个房产证的审批手续，或者是说给你办证。如果他们，书面答复办不了，那么你可走行政复议或者走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你手上手像我刚才说的，你一定要把那个当年谁审批的，把那个证明开出来，啊，
1: 这谁批我的，你这人给我出证明。
0: 是的，嗯。
1: 哦，那现在我手上就有啥呢？有村上和镇上这两级政府的戳都有，他来给我写的，说是有个房产证，就是这个房产批给他了，在建那个房产证在办理当中，就这么一个手续。
0: 是的，如果你刚才你要有这个说已经批给你了，村里面镇上都答案批给你了，如果上面你这个上面写的是这个地点也非常明确的，四肢也明确的，面积也啥都有的，那么这个东西就可以作为你的合法建造的手续。然后现在办不下来啊，你也不是违建，嗯，那么如果是政府涉及到什么征收拆迁什么的，那也是合法手续，也是按照正常给你补，正常给你补偿，嗯，
1: 是，我也寻思这个，当时我知道我这不是违法建，不是合法，不是违法建筑，我觉得这不就是房产证在2026年最后一年了吗？是以后不办不干更办不下来了吗？是没别的招了是吧？
2: 嗯，所以于先生就按照咱们这个贾律师给您的意见去做吧。
1: 行，我再问一下贾律师，弄一嘴，贾律师。
0: 嗯，
1: 你说我要拿自己我去写纸质申请，我应该怎么写？
0: 纸质申请啊，纸质申请就是说您现在纸质申请就是您现在不是村里边镇上给你扣章的东西了吗？您现在按照根据这个写，跟你上面就是给你批的哪哪地啊，什么时候批的，有什么原因？那么现在就是那个，要求你村里面要求就要求给你办证呗，就写这样一个申请呗。嗯，
1: 哦，在他这个盖章的背面写。
0: 是的，嗯。
1: 行，那谢谢你贾律师啊。
2: 哎，那就这样啊，嗯，好，再见。接下来时间咱们抓紧时间迎接这个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我有啥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父母吧，他是单独户口完单独一个确权证，完父母都过世了，
2: 嗯，
3: 这个土地我们还能继续耕种吗？
2: 嗯，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3: 嗯，
0: 这先生您好啊，您说您父母是单独的户口，然后单独的确权证啊，这个父这个地不能耕种，这个得看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是说你父母是个单独户口本，是单独一个土地确权证，是当年就是分地单独分的，那现在法律上，他们就是属于叫整户消亡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本身就是咱们按照法律规定，这个承包的耕地本身是不能继承的。分耕的时候处于什么呢？是林地是可以的。如果是林地，那么由你们子女继续耕、继续使用，耕地不，
3: 我父母这就是耕地，就是，这个就不
0: 耕地是吧？
3: 就是不允许我们种了吧？
0: 就是你父母当年就二次分地的时候单独分的呗，是不是？
3: 对。
0: 像你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的话，正按照法律规定说，他老人口如果是没了啊，这地就属于整户消亡了。但是说你能不能耕种，就是你要想耕的话，只能是跟村里去协商去，啊，去协商交那个什么那个交承包费啊。
3: 对，我这二年吧，我就是年年给村上交承包费，完了我承包过来了。
0: 对，
3: 现在没有衍生人口那一说啊，就是你像我们分户完了，我闺女就是我父亲的孙女，当时没分着地，没有这一说啊。
0: 衍生人口是指的呢，是指你本承包户内的新增加人口，承包户。
3: 意思就是在我父母的户口本上，是吧？
2: 是的。
3: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律师啊。
2: 哎，那就这样啊，李先生，
3: 好，
2: 再见。
3: 好的，谢谢。
2: 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看看延边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2: 哎，请讲。
4: 不是，我是个低保户，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不在了，或者就是我死亡了，我能享受到什么待遇啊？
2: 好，您说的是比如说丧葬费啊之类这些东西是吗？
4: 啊，对，
2: 嗯，
4: 是那意思。
2: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
0: 您是说您本身是低保户，比如说不在了，就是能享受什么待遇？这个 低保户那个是什么事呢？是这样的，这一个你个人账户里面，比如说有钱的，全部可以退给你的家属，就是你这些年交的养老保险钱加上利息，全部给退出来，这养老保险这块。如果你承认低保户，那么可以，如果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个丧葬费用补助，但是这个是有的，但是每个县它是不一样，具体数额是不一样的。你是民政部，你这个是民政局的低保对象，那么它是也有一个补助的，比如说你那个，丧葬费用啊，得减免呐、或者一次性给补助多少钱呢？这个是有的，这个，然后你这个钱就可能需要这个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家属亲人办完事之后是花了多少钱，然后到去申请办理的，
4: 不是师傅，你说的话有点。
0: 我再给你看一眼
4: 啊，你
0: 是低保户是吧？
2: 对对对，他是延边的。刘先生，你是哪个县、哪个市的？
4: 是延边州。那个，我看我属于哪儿？
2: 你是哪儿呢？合龙、龙井、安图哪儿属于？
4: 龙井、
2: 龙井哈，龙井市。
0: 就是说你本身是低保户，那么如果您低保户本身人就低保户本身自己人去世了。这个低保待遇就是没有了，它是之前的，但是如果说之前你账户里面有钱，说没花了，那个钱是可以说你们家人其他的人亲属可以拿，这个不会，这就是低保待遇没有了，不会有抚恤金，没有抚恤金了，低保是你个人生活的补助嘛，人不在了就终止了。那么如果是说低保户说你这个过世了之后能领什么钱，就是一个丧葬费的补助，这个很，就是如果是说这个葬，一般情况下是指的是这个，比如说火葬有的，因为土葬很多地方可能这笔钱也是没有的，所以这看你们当地的政策，
4: 这样，
2: 对，您可以具体是去这个民政部门再详细的问一下，刘先生，建议您。
4: 行，谢谢你啊。
2: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啊。比如说像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的债务纠纷啊、婚姻继承纠纷啊、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啊，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他想问贾律师，他说贾律师想问一下，我这个保险的土地啊欠收了，什么时候报灾，就是把这个情况上报比较合适呢？申请保险的话。
0: 就是咱们保险的土地如果是欠收了啊，什么时候报比较合适？正常的啊，如果是你庄稼欠收了招灾了，你不要等到说秋收完了之后再去报，这个是越早上报越好啊。你是按照咱们一般的这个相关的保险的规定，如果说你地里看出明显有灾情了，像旱灾了或者涝灾了或者病虫害发生了，你发现损失了，尽量的就是马上就是咱们去报灾啊，千万不要等到时候你收割完了，你收回来之后发现减产了，然后那就是，地都收完了啊，庄稼也收了，现场都没了，保险公司你不好核实你的损失了啊，很容易就是影响你的理赔了，甚至都不给你赔。所以说，如果咱们发现咱们受灾，第一时间全去报保险。
2: 好的，感谢贾律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5: 是这样。我是离异，现在是单身。然后去年认识了一个男的，然后就在一起了嘛。相处期间呢，他好几次吧，说要么就说周转啊、送礼啊，还是应急啥的，就让我给他转账，花钱。前后吧，一共给他转了24万多。这我跟他搁一起一年多了，才知道他是已婚的。从头到尾就为了骗我钱。现在呢，我找他要钱，他还不要脸。他说是恋爱自愿赠予的，一分钱不给我退。我想问问，就是恋爱期间他是隐瞒了自己已婚事实，骗取的大额转账这种事情，我能不能全额退追回来？
2: 咱们来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这个女士。

0: 也好啊，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正常的，比如说那个是恋爱期间的那个小额的赠与啊，什么520啊、1314啊，未增进感情润发红包啊，这个是不能退的。但是像你这种情况，这个男的他是故意隐瞒自己已婚这种情况，然后假装单身的，然后跟你谈恋爱，啊，编造这个周转的送礼啊、应急这些理由啊，找你拿了20多万，然后他现在又拿这个什么自愿赠与、恋爱期间自愿赠与当借口不还你钱啊，这在法律上他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但是你说能不能一分不少你再拿回来，那这个就要看证据，就得看这个你手上有哪些证据了，因为咱们法律规定，如果是一方以欺诈手段让你在受蒙骗的情况下说给他钱了，这个民事法的行为是可以撤销的，拿到钱是应当给你返还的，就是当初你愿意说给他转这个钱，前提是你们相信他是个单身的，也是奔着恋爱结婚的，那么他已经隐瞒了已婚这个身份了，属于是民事上的欺诈，属于民事欺诈，那你24万都是以如果说这个都是以这个转账名义的，你就是以转账的方式转给他的。那么这个钱就能拿回来。如果是说你有现金，包括有现金的，那么如果是对方不认可的，你没有留下痕迹的情况下，那么就是相对来说就困难一些。
1: 我除了就是这种大额之外，那中间当然也有这种1314或者520的，但是他都是欺骗我，我才给他转账的，这种我能追回吗？
0: 这个能追究。刚才我说了，如果是说你正常的恋爱是可以的，像他这种本身他就是说。他是有家的人啊，那么以这种方式呢，就是有欺诈的嘛，是可以撤销这种这个行为的，民事法的行为是可以撤销的。
1: 这样，怎么联系您呢？就是我想当面去咨询一下。
2: 可以的，您记一下我们这个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或者电话号码啊，电话号码呢是0431856712341，这个是电话号码。然后呢，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都是可以的啊。
1: 好的。
2: 哎，那就这样，好，
1: 谢谢，
2: 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想问贾律师，他说：“贾律师，两个确权证能合并到一起吗？”
0: 两个确权证能不能合并到一起啊？其实像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正常的，如果是两个确权证，如果是父子关系的，这个父母和子女关系的，这种是两个这个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啊，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可以共同向村里面去申请的啊，申请合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在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啊，那就是合不了的。所以这个合户的情况下，就是要父母和子女关系，就是直系亲属。父母和子女之间或者夫妻之间，是外人，如果是旁系亲属的，一般是都不让合。而且还是两户呢，都还有在世的人啊，不能有一方户口已经整户消亡了，人都全部去世了。那你整户消亡了，那户呢，地集体就收回了啊，不能拿来进行合并的。那么还有就是你整一个两个确权本，这两户啊，就是。所有两户内的所有这个成员，大家都得签字确认，一致同意啊，向村里去申请。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吴先生您好，吴先生，您电话已经进直播间，您请讲话。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吴先生？您想咨询什么问题？
3: 我听不见啊。
2: 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现在能不能听见？那这样，我说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
3: 听不见。
2: 那就让我们这个节目助理来看一下。提醒大家啊，就是在我们这个电话啊接近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要保持这个信号畅通啊，找一个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啊调整一下，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们这个通话过程当中就会有障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让我们节目助理来看一下啊，是否能够接通。
4: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2: 好， 接下时间。

0: 咱们再来看看这位吴先生，吴先生您好，哎，现在能听见吗？吴先生，
1: 有声音
0: 啊，那您说吧，您想咨询什么问题啊？
1: 我在那个孟非南五族、南木族买的那个药，我吃上有副作用，我想问问咋办？
0: 您在哪儿买的药？
1: 我在那个。给栏目组买的，
0: 是不是在正规的药店买的是吗？
1: 啊，
0: 我说啊，您买的这个药啊，吃完之后有副作用，不是在正规的药店买的，是不是？
1: 啊，
0: 然后您想问问怎么办，怎么给自己维权，是不是？
1: 对。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这位吴先生您好啊，您说的就是咱们买的药了是实现了副作用了，一件事儿啊，如果是说这个，先咱们得先分清什么呢？这个是正规的药品，还是说保健品，还是广告宣传的产品？因为真正的国药准字药品盒子上都有这个国药准字号的，你如果说你买的保健品，它有个国药实价电子号的，所以说你现在说我买的这个产品了，是药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说对咱身体造成伤害了，有何什么副作用了，你一定要保存好你的这个证据，一样都不能扔，你购买的记录，这或者是你什么微信呢、或者说电话的跟他那个转账啊，还有说你跟他那个订购的那个录音呢，或者什么的，或者线下实体店买的那个小票啊，还有这个产品的外包装盒子、说明书啊，剩余的没有吃完的药啊，这些都不能丢，然后说你给你造成什么作用了，你还得叫医院，有医院的病历啊，证明吃完后产生了这个副作用了，那么你就是先维权，咱们先找到这个销售者。就是你药在哪儿买的啊？你去找他维权去，要求他比如说退货退款呢。如果是因吃药看病产生的医药费啊，可以协商要他赔偿你这个费用。如果是对方催促不给处理的，那么你再那个找你们当地的，比如说当地的那个，医药部门，比如说药监部门啊、药监局啊，或者是在市场监管部门呢，或者是卫健委啊，进行投诉处理。
0: 吴先生听明白没？能听见不？能不能听见刚才贾律师说的话？
1: 我听说的那个啥，那个必须上医院里检查鉴定。
0: 对，是的。您把您吃的这个药啊，还剩没剩下一些？如果剩下一些的话，保留好。我说啊，您吃的这个药啊，现在吃的这个药有副作用的这个药，您把它保存好。保存好之后呢，您可以比如说到这个药监部门呢，去拿着您吃的这个药去让他们做鉴定，证明这个药是假药，或者说对您身体产生了副作用的一些情况的一个证明。听明白了吧？
1: 第三药监局吧。
0: 对，是的。得去鉴定。
1: 那好了，
0: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有的时候可能说我们在拨打电话啊，这个老人可能说听力方面不是特别好啊，我们的子女哈，最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老人拨打电话，这样可能说沟通起来更加顺畅一些啊，也提醒一下大家。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大家有问题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苏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 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而在我省呢，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扎根乡村，实干兴农，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通过连线的方式，分别为大家来介绍长春市朝阳区义晨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周义晨，以及九台区九郊街道青云种植业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唐博文。那作为新生代的新农人，周义晨深耕田间沃土，以标准化精细化的理念运营家庭农场，同时呢打造了特色农业，带动周边农户的增收，用青春坚守助力家乡的发展。而唐博文立足本地的种植业发展需求，也是牵头创办了合作社，整合土地技术市场资源，破解了散户种植发展难题，同时呢也是推动了种植业规模化以及规范化的发展，以抱团的模式联农富农，富农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青春深耕乡土，匠心耕耘良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感受两位新农人的青春力量。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长春市朝阳区义晨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周义晨。义晨你好，好久不见，来和我们所有视频端以及电波端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5: 你好主持人，好久不见。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长春市乐山镇义晨家庭农场的周义晨，很高兴今天再次和主持人连线。
4: 其实丰收在即哈，我们先请义晨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家庭农场整体的这个经营的规模是怎么样，主要围绕着种植养殖，我们有哪些品类，核心的主打产品到底是什么呢？
5: 我们的农场属于长春市南大门，属于在乐山镇莲花村这边呢，地块相对比较零碎，不像外县那种可以大片的连片种植，所以我没有追求一味的面积有多大。然后我们农场主走的是适度的规模精品种养这条路，现在呢主要是种水稻和玉米，这是主要产量。然后水田这边呢是搞稻鱼综合种养，稻田里养螃蟹养小龙虾，就是咱们最拿得出手还有卖的最好的就是蟹田米，还有咱们自己家稻田里养的稻田蟹，这样是依靠着地理环境交通便捷这个优势，很多城里的顾客就直接找过来说想吃咱们本地出来的原生态东西，这也是我们现在主打的一个产品。
4: 对，其实说到这个立体种养，无论是我们的稻田蟹稻田虾也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全省各地的很多的农业经营主体都在实践着。而刚才围绕着我们家庭农场的一个这个经营的一个规模过程当中，义晨说了，我们没有追求大面积的一个种植，没有说规模上有多大，但是围绕着这份品质，我们还在践行着相关的这份初心和坚守。哎，想问一下义晨，

0: 马上就要到这个丰收季了，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长势，无论是我们的种植也好，养殖也好，长势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
1: 现在是稻地里真是一片金色灿烂的丰收喜悦景象，真是不仅这个稻子下完了咬，就包括所有农民，我们这个最近大家看到地里都是脸上永远挂着笑容的，因为今年相对来讲水田的丰收状态要是相对各个方面要突出一些好一些，所以我们也很期待今年在丰收节之际即将要开始大面积收割，今年的收获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0: 其实刚才一晨跟我们分享的这份喜悦，我们在这个每年丰收季的时候也特别希望听到每一位家庭农场主来说的哈，每一年我们的这个粮食增产也好，我们的长势也好，有一个很喜人的一个成绩。而围绕着我们整个这个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想问一下一晨，如何能够引用我们的这个良种基因培育，包括培育我们的绿色种植、智能农业、节水灌溉等这些现代的一个技术，在我们的农场整个的落地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其实这些新的技术我们也都在用，然后没有不是摆样子，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在地里干活。尤其像选种的这一块呢，像水稻啊、玉米啊，我们都选比较适合咱们长春本地气候、抗倒伏啊、抗病的好品种，然后也不能盲目的去追求新品种，适合咱们黑土地的才重要。像种植上可以走绿色种养，像我们是稻子、蟹子、虾呀在一起共生，螃蟹就可以吃到很多杂草，还能肥地，然后化肥农药就减少了很多。像农机具这方面呢，插秧机、育苗机、打药的植保无人机，还有收割机、秸秆还田等等，基本上全都是机械化的一个状态。现在就是种地不靠蛮干，咱们机器能干的就不用人工硬干，然后水田灌溉呢也是根据咱们现在水稻螃蟹的这个生长情况来调节，干湿交替，按需放水，既节约用水，还能保证这个螃蟹的生存环境。
0: 所以说其实围绕着我们现代化机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发展趋势，对于我们很多的农业经营主体来说，节本增效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家庭农场也有我们自主的一个品牌，那围绕着我们的自主品牌如何来打造特色农业、绿色农业、无公害的这些农副产品，让我们的品牌在品质的保证下能够有一个长久的一个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个专项的一个举措呢？
1: 对，现在我们是全程按照无公害和绿色的标准再去生产再去做，但相关的认证资料呢也是在一步步的申请办理，但是我觉得我始终觉得就是咱们品质不是靠贴出来的，是地里干出来的。我自己这块从我本身做起吧，把控就要抓住几点，像蟹田养蟹之后除草剂是坚决不使用的，像高浓的毒药也基本上全部排除，像施肥呢我们优选都是有机肥，然后平时下地呢要多巡田，就是细心活嘛，多看看水质，看看水草，提前预防问题，不要等这个病虫害大面积爆发了之后再这想办法补救。其实稻鱼共生本身它就是一个倒逼着我们把地种好，米的口感和螃蟹的品质它自然就上来了。
0: 其实我觉得围绕着我们这个稻鱼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立体的一个种养模式，除了让我们的这个水稻品质越来越好，让我们的这个螃蟹和我们的这个鱼虾的品质越来越好，还有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地质的变化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那刚才其实一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说其实农业发展的时候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在整个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当中，对于每一位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来说要细心再细心。而今年其实我们面对整个极端的天气也好，包括防御我们的病虫害也好，包括接下来围绕着市场的这个价格波动也好，是不是从前期到接下来我们整个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举措和防控的一些办法呢？
1: 其实说实话咱们干农业风险确实是躲不开，像这个行情、行灾呀、还有这天灾呀、病虫害，这些随时都可能带就是给我们产生很大的
0: 一个影响哈。
1: 对，像价格这块呢，我不想完全依赖咱们 就是收购商，
0: 嗯，
1: 不能人家给多少钱咱就是卖多少钱，所以我现在在慢慢做社群短视频直播，直接咱们针对消费者，尽量减少这个行情波动带来的冲击。你像今年这个极端的天气也很多，最害怕的就是汛期下雨内涝。
0: 嗯，
1: 一到雨季啊，这个田埂啊、防涝设备啊等等都需要加固，说排水沟渠疏通到位啊，夜里都是要经常的去看，还是细心。
0: 嗯，
1: 最主要的，像我们比较害怕的就是病虫害。就是优先防治这块选择绿色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控，还有一些拿不准的咱们就去找当地的这个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专家过来帮我指导指导，提前做好防控。
0: 嗯，
1: 其实另外呢，我们家乡农场虽说是庭院经济，面对这些灾害的时候，我也选择两条腿走路。
0: 嗯，
1: 就是粮食咱们要保证基础的收入，稻田里呢像虾蟹能提升一部分收益。
0: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同时做了林下鹅呀溜达鸡这一块的一个小型养殖，就算一块受影响，另外一块还能兜得住，就不至于一下子亏得太厉害。
0: 嗯，两条腿走路，确保我们的这个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哈。刚才你在介绍过程当中，其实围绕着市场价格的一个波动，现在我们在营销的一个模式上也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和我们我记得从去年也好前年也好我们在接触过程当中今年很好的一个尝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块当时是怎么想到要通过直播通过我们的社群来进行销售的呢？我们的整个现在的这个运营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一晨。
1: 就是其实又回，如果谈到这个话题，就是又回到返乡创业的初心。我最开始就是想把日子过好，然后把家里这个农产品呢推荐出去。其实现在是一个短视频大流量的一个数据时代，所以我希望通过这种减少我们这个中间商，咱们直接就是把农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这样我先依靠当地村屯的一个交通便利、地理优势，这样的话可以让咱们长春市内的想吃到好的农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慢慢的，我发现有了这个直播这样的平台，我也希望把咱们农产品走向，不仅走到咱们市里啊，也走出东三省，甚至走向全国。所以学着尝试着，学习着去做线上的一个直播培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东北黑土地有很多优质的农产品，我就希望通过不仅我一个年轻人的努力，让大家盘活我们这个农村的闲置大院都变成直播间，大家都回来直播才好。对，
0: 你看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围绕着整个销售模式的一个升级哈，一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特别的朴实。最开始返乡创业就是希望把日子过好，把我们的这个家庭农场经营好，但是随着几年返乡创业的这个经历，我们的这个整个思考的方向，包括对于我们整个家庭农场在升级上也有不断的一个新的一个尝试。那其实作为返乡创业青年，作为我们的新农人，我觉得在返乡创业过程当中，不仅仅要把我们的家庭农场经营好，日子过好，还有一个就是带动我们周边农户的就业，包括带动我们更多农户哈，在这个种养殖的一端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这些年是不是在你的这个家庭农场实践过程当中，尤其今年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实际的成效呢？
1: 对，就是这两年回来的这个期间呢，自己创业，同时也想带着周边乡亲们咱们一起干点事儿。像农忙的时候，像插秧啊、田间管理，什么捕蟹呀、捞虾呀，这些我先优先找一些咱们农本村闲置的劳动力。那尤其是从这个留守妇女呀、还有在家庭门口就能打工挣钱，不用跑得远的地方。我希望通过我微薄之力先带动一部分，然后再一个呢，想把自己的技术推广出去，像平时周边的种地大户过来参观，然后问一询稻蟹的一个养殖技术，还有机械化种地的一经验，我都不藏着，真的实实在在的跟他们讲一些我踩过的坑，哪些地方要注意，也希望大家慢慢的转变老的种地观念，我们把土地的产量提上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示范嘛，让附近的年轻人来看一看，在家乡种地咱也能干出名堂。
0: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返乡创业人，我们新农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的这份新的思维能够更好的赋予我们的土地，同时更好的赋予我们周边的这些农户，在改变这样的一个这个 农户的思维过程当中，大家共同来进行增收哈。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家庭农场是在朝阳区乐山镇，立足者。

0: 整个朝阳区的农业发展的一个现状，你认为咱们的家庭农场在整个乡村振兴，包括产业升级当中，发挥着哪些积极的一个作用呢？
1: 作用其实，咱们朝阳区是那个城市的近郊，
0: 嗯，
1: 它和别的那个区域的，所以我这边第一有三项原则，第一就是要守好耕地，首先咱们把粮食做好。

0: 想的是什么呢？城里的老百姓要想吃着放心优质的农产品，家庭农场可以很好的对接像城市里这一些需求，做精品，做绿色的农产品。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虽然小庭院的经济呢，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些新的试验田，像这个稻鱼种养、农村电商，还有家庭这个小院儿，
1: 嗯，
0: 这种好的一个调性呢，可以先行试探着来，摸索着来，找一条适合我们本村、适合本地的路子。也希望呢，从我这个家庭农场可以给周边做一下参考，打通一下的城乡融合的一个例子吧。
1: 立足我们整个朝阳区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农场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区位优势，这和很多的一些经营主体来说有很大的一些不同，这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地域优势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对于我们的家庭农场在整个的发展上，想问一下奕晨还有哪些具体的这个规划，比如说扩展我们的规模，丰富的品类，包括围绕着我们的延伸产业链，是不是你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想法的一个设想呢？
0: 确实是我的想法，年轻人有的时候天马行空有很多，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要稳住，不能盲目的扩张面积，不能一味的求大啊，我想把农产品求精，然后像第一步呢还是要持续的打磨像稻蟹稻虾这种重要的模式，把田间那个标准化做扎实。第二个呢，就是想试着往产业链的下游去走，比如说现在我有自己的农场的一个大米品牌，我们做小包装，做礼盒包装，做伴手礼包装，就这种不要一味的做原粮，要做出自己的这个产品。
1: 对，
0: 然后第三个就是也是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也是目前我最想干的事儿，就是把村里这些闲置的农村大院给它搞起来，搞成农村的直播点位，希望这种本地能加入的年轻人是更好，成为本地的乡村主播，就把咱们临近近郊的农产品直接就卖出去。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其实我也在想，也想简单的以后做点观摩体验类的，像城里的居民呢可以来稻田种种，看看这个插插秧，抓抓蟹，还有种种菜，做一这种轻量化的休闲农业，也是我也在考虑做的事情。
1: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城市的居民来说，特别特别的向往。无论是在这个春种还是秋收也好，感受一下我们原始的这个农耕的一个文化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家庭农场可能在未来休闲农业的过程当中，包括研学农业的过程当中，很好的一个方向。那围绕着进一步来提升我们农场的标准化，包括智能化、品牌化的发展，做了哪些详细的这个思考呢？
0: 其实标准化这一块，就是把从种地、养殖这些种养的整套流程固定下来，然后每年按照流程去做，期间品质稳定，就别人也可以把我这套模式去复制，也可以能成功。第二的话，就是要做，我觉得现在智能化，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新农人新农业这个时代，要继续使用我们近郊地块的一些智能化的农机设备，如果可以的话，想用一些简单的物联网设备啊，监测一下像水情啊，还有一些汛情啊。但是其实说实话，有很多智能设备贵，后期维修也比较麻烦。这块呢，就是想借咱们平台，也是希望咱们基层的农技呀、农机维修服务再多下沉一些，像对我们这种家庭农场能更友好一些。第三个就是品牌化，我还是用好咱们我自己这个长春新农人、反向创业新农人这个身份，把自己这个口碑靠直播、靠线下观摩，把我们莲花村的这个大米、稻田蟹米打出本地的名气，这就是我现在就是着重要做的三点。
1: 有了这一份详实的计划，我觉得在接下来农业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哈，我们也会有很详实的一个实践的一个经验。那其实刚才奕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说了很多，但是有一点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希望让我们的这个大院变成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直播点位，让更多的人也能够返乡创业，投身农业的一个发展，让我们的家乡能够被大家看见。那作为新时代的农业创作者，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新农人的一些这个带头人哈，想对我们继续有返乡务农，包括投身。

0: 农业的年轻人，你有哪些寄语和经验的分享吗？最后和我们说一说。
1: 好，我其实更多的应该是经验的分享吧。我本身呢就是农村长大的，咱们出去读书，后来又回到农村，想跟一些想回来干农业的年轻朋友们分享几句实在的话。就是首先，农业不是找不到工作的退路，现在的种地呢，就是早都不是咱们老一辈那种老一套了，它现在是机械化、电商、生态种养，这是一条新的赛道，有很多的机会。第二就是千万不要光靠一腔热血，其实农业这个情怀它也不能当饭吃，农业的周期长，会踩坑也会吃苦，但要沉下心去学习，有遇到的难处呢，咱也别自己一个人扛，像政府啊、农业农村局呀、技术推广站呢、农管校这些部门，都会给我们这些返乡创业年轻人机会，也会提供我们很多帮助。再一个，最后一点就是，咱们东北的孩子生在黑土地，熟悉这一片土地，希望更多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实实在在的咱们干点事儿，把青春放在田野上，乡村振兴。就是需要一批肯扎根在乡村的年轻人。这
0: 哎，
1: 是我的分享。
0: 说得很好，把青春这个贡献在我们的田野上，也希望哈，在今年的秋收的时间，我们的家庭农场也有一个丰收的喜悦，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感谢依晨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你们的这份丰收的一个实践。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来自于九台区九交街道青云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博文带来的秋收一线的思考和观察。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

0: 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一字一音成文脉，一言一行铸同心。9月14号到20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正式启幕。本届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这也是新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法定推普周。一字一句传递时代之声，同心同德，共赴复兴征程。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通过连线的方式共同来为大家介绍两位扎根我们吉林黑土地的年轻新农人，用青春的力量深耕沃土，用良心耕耘良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九台区九交街道青云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博文带来丰收的这份喜悦。博文你好，好久不见，来和我们说一说我们的这个今年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哈。其实说到我们的合作社在今年整个秋收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比较早一些的，那也请博文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合作社是和其他的农业经营主体来说丰收更早一些呢？
6: 你好老师好，那个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博文。就是我们今年的就是为了走入市场，为了把好大米投入市场，然后早一些收割。
5: 我们合作社相较于其他的一些农业主体来说，早收割大概能有多长时间？一个星期还是半个多月？
6: 就是一个星期吧。因为
5: 你来说博文。
6: 因为早收割一个星期，我们要求他这个米特别的好吃啊。然后
5: 其实早收割这一段时间对于我们整个米的这个品质来说还有很高的一个要求。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博文的朋友圈哈。我觉得每一年在丰收的过程当中，来自于咱们青云合作社的这份这个实践包括丰收的喜悦，让我们会感觉到特别的开心。今年我们整体的这个水稻的种植是不是相较于往年来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涨势，包括一个收获的一个趋势呢？
6: 对。涨势会也非常好，然后我们就是在种植方面，那个我们今年科学的种植啊，然后今年的不光是育苗啊，田间管理啊都很到位，然后我们也特别的细心，倒是今年现在长得也特别好，完了就是现在就是满眼这个就是秋收的季节吧，完了感觉到丰收的喜悦。
5: 那其实说到这个水稻，而且联系到今年的这个七八月份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连雨的一个天气，那对于我们合作社的这个水稻有没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6: 今年的气温它是有点影响的。然后就是一个低温呐、或者是湿度大呀。咱们能做到什么呢？就是疏通排水沟啊，天天巡查呀，病虫害，然后提前预防啊。要不就是大部分水稻那个你就可以提前做那些工作，就是少量的幸福有影响。完了可以不算是那么太大，完了可以看到整体的丰收。
5: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位这个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包括刚才的这个奕晨也是哈，跟我们说农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要细心，尤其围绕着这个田间管理相关的一些工作要细致又细，尤其今年面对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雨水比较大的天气，大家都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课，包括在这样的一个周期过程当中大家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准备，所以呢在我们整个秋收的

0: 程当中也看到了未来丰收的一份喜悦。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合作社在整个的种植的方式上啊，也是采用了立体的一个综合种养的一个模式。我记得前两天在看到博文的这个朋友圈的时候说要去抓螃蟹了，想问一下博文，我们通过这个蟹田稻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模式对于我们的增收有怎样的一个体现？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考虑有这样的一个立体种养的一个模式呢？
1: 当时我们就是有试试这个心态，然后看人家都去稻蟹那个稻田蟹，然后他去养殖嘛，完了我们也去一个尝试的心态，然后可以完了就是有这个想法，后期第一年和第二年逐渐的我们也就认可了。他这个蟹田吧确实非常的好，然后他这个蟹可以蟹呢可以就是它的粪便呢然后可以肥田，减少化肥那个化肥和农药，完了我们那个一份产地的大米加河蟹呢还能双重收益，大米的品质也得还能提高上去，我们给也可以给周边农户做种养示范。
0: 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种养的一个模式，一地双收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好的一个成效。哎，想问一下博文，你看我们今年刚才提到了这个咱们合作社的整体的这个水稻的这个长势，包括收获特别好，现在的我们的这个蟹田当中的蟹子大概长到了多大的一个情况，是不是马上也要开始面临着这个收获的一个期间了呢？
1: 对，因为它这个咱们这个蟹田长势吧就是不是那么很快，在田间地里头它现在的规格是亩能达到一两三左右，它这个正式成熟期再有个几天我们就可以那个抓捕了，或者是集中的捕获完了集中的我们回到一个地上，然后他的就可以大就是那个消费者就可以上我们这嘎的来，就是来游玩啊，或者是那个亲戚朋友啊，或者是都来那个抓一些螃蟹，完了可以大家一个品尝啊。
0: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秋天哈，大家对于这个螃蟹的这个期待特别特别的高，因为每到这个秋风起，落叶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螃蟹最好的一个上市的一个时间。而随着我们现在看到吉林省内诸多的农业经营的主体围绕着我们立体综合的一个种养，也让我们可以吃到来自于我们黑土地上吉林土地上的这个稻田蟹的这份美味。所以刚才其实博文在和我们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包括国庆的小长假，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合作社去感受我们稻田蟹的这份美味。而且围绕着立体的综合种养，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反哺到我们的土地上，反哺到我们的水稻上，同样是有很好的一个成效的。那也想问问博文，通过我们的合作社的一个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社员也好，包括周边的一些农户也好，对于这种立体种养的模式，大家看完之后，我们的这份示范带动的一个作用，大家的认可度怎么样？跟我们分享分享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就是最开始吧，他这种模式吧，他们不会太认同的。当你有一定的那个经济效益以后，然后他担心的比较多呀，担心的蟹会影响产量，不好管理呀，完了等他们的就是看着我们做的一步比一步更好吧，眼见为实，完了一地能双收，然后他们也可以就逐渐的就是认同了。也可以提高了，但是我很多社员也都过来上我们这嘎也来参观，也来上我们这嘎看一看到底都什么样，你是以怀疑的心态看的，完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做好那个示范了，完了也可以说你有说话也有说服力的，他们也相信的，也能带动那个我们相就是我们屯亲那个供的一个收益吧，完了他也是可以相信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的。
0: 刚才博文在介绍这个稻田蟹综合种养的一个模式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实在。对于我们很多的社员，包括周边的农户，其实确实最开始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些质疑，但是随着我们近几年的时间，我们合作社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带动，让我们更多的社员农户有了更加增收的一个份信息，尤其围绕着一地双收哈。那其实。

0: 是通过我们合作社这几年的一个尝试，在我们的稻蟹综合种养的整个的一个技术上，我们会有哪些难点？那对于刚刚想去进行稻蟹综合种养的模式的这些农户或者是我们的试园来说，我们会有给他们哪些技术上的一些指导和提点吗？
1: 就是最初我们养螃蟹，其实我们也不是太懂，它要求水质啊、河水呀、啊，以及它那个就是围网啊，就是围挡，它那个都需要挺多的。然后它这围挡就是我们头一年，其实围挡就是以四十公分就以认为就可以了，就是幼苗就是说它幼崽儿就可以围挡四十公分，等它那个长成了以后，就是感觉它能跑出去。
0: 哦，
1: 再一个就是水位的调控啊，或者排那个水沟啊，它有个蓄水的地方，然后它也回来可以。我建议就是小面积试验，不要一次性大面积。然后我们那就是天天改造和那个陶网设施啊，还有就那个教学的水位、水草，还有蟹苗啊，就严谨那个农药和化肥，然后我们就是能做到生态优先的，慢慢摸索吧。
0: 我觉得刚才博文的这个建议特别特别的好，对于这个想从事我们稻蟹综合种养的这些农户来说，尤其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间，大家不要大规模的一个投入哈，我们要进行小范围的一个尝试。其实刚才博文介绍的这些经验，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围网的这个高度也好，还是我们整个水文的一个测试也好，包括水量的这个整个在田间的这个管理也好，都是我们这几年的时间在不断的实践过程当中所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那对于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我觉得这些经验在整个稻蟹综合种养过程当中，尤其最开始几年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我们发展的一些要点的一个提醒。那想问问博文，其实我们围绕着稻蟹综合种养也好，围绕着我们的这个产业升级也好，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增收的一个情况。围绕着一地双收，我们现在有没有你们在合作社当中有一个相关的数据，到底给我们的这个增收带来怎样好的一个效果？对于普通农户来说，大家看到了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希望？
1: 对，就是它很有明显的那个效果，就是我们平时卖的大米，然后它这个有一个可观的收益，就是价格上可以往增高了，就是稻花香系列的，然后它一个绿色种植啊，可以都是每亩都多几百元，然后我们这个米它也非常认同的，就是这个因为它这个养螃蟹不可以使农药嘛，它这个一场地可以增收几千元，然后我们收益的话就是看大米越养螃蟹了，它客户非常的那个
0: 非常的好，
1: 对，信任。
0: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稻蟹综合的一个种养，不仅让我们每亩的这个产量会有增加，同时这个效益上也会有很好的一个数据上的一个体现。其实还有一点，稻蟹综合种养就像刚才奕晨也好，博文也好，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再使用化肥农药，让我们的这个土地在长的过程当中，这个粮食在长的过程当中，尤其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的时候，我们会尝到这样的一个好的味道。所以在可能接下来每年的时间，大家的这个复购率还是挺多的。那今年我们的这个丰收季，其实对于我们合作社来说已经开启了，是不是很多曾经的我们的消费者，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一线的其他的一些省区的一些消费者，回购率大家是不是今年来说也是挺高的一个兴趣呢？
1: 因为他我们其实做一个一产的一个新农人的话，我们就平时都在记录，就是每一个环节啊，就是所有的我们都正常的发一个朋友圈系列的啊，然后米质好，完了还生态，然后省内省外的都有老多很多的顾客，然后一秋收的时候他们还能主动的预定和复购率特别高，把我们那个品质和口碑 还有生态养殖，我们有了很。

0: 大的底气。
1: 嗯，确实，我们很多消费者的这份积极的反馈，对于我们很多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围绕着我们的种植一端、养殖一端，树立了很大的一个这个信心。其实呢，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来说，这份信心也是继续坚持我们好品质很好的一个底气。那围绕着接下来咱们合作社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无论是产业升级也好，包括规模的扩大也好，包括我们技术的升级也好，品牌建设也好，还有哪些你的计划呢？博文，给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0: 我们的想法就是，这不是我们合同已经17年到20年，我们10年已满了，再签我们继续还有签合同，因为我们那个在还有很大的一个那个目标吧。
1: 嗯，
0: 就是我们来年打算养那个小龙虾呀，然后要消费者去钓玩的形式，然后扩展我们的一个市场嘛。
1: 嗯，那也希望明年这个到秋收的这个季节，如果咱们再连线的话，也会听到无论是咱们的稻蟹也好，稻虾也好，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丰收哈。再次感谢博文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哈，和我们分享我们合作社的这份丰收的喜悦。也知道其实博文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的忙，都在秋收一线，无论是我们这个收我们的这个水稻也好，还是磨水稻也好，都在这个一线的工作当中。也向博文说声辛苦，要注意身体。再次感谢博文和我们的这份连线。青春呢，深耕沃土，我们用匠心耕耘良田。今天我们介绍的两位新农人，围绕着整个产业的发展，包括围绕着种养殖的一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一份实践。正是他们的这份实践，让我们的黑土地上有这么多优质的农副产品能够抵达每一位消费者的餐桌。也正是他们的这份实践，让我们尝到了来自于黑土地上的这份好味道。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还是新年来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1: 来了，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5点半和大银子一起锁定 FM97.6， 咱们一起来听听二人转，唱唱二人转。咱先话不多说，迎进我们五号线的刘姐。喂，你好。
5: 哎，大银子主持人你好。
1: 哎，刘姐，咱今天唱点啥？今天给您开个专场呗。
5: 开个专场呗。
1: 妈呀，太荣幸了。今天唱点啥？
5: 今天我给大家唱一段二人转打狗劝夫吧，下半段，我上半段因为我给斗秀场唱过了。
1: 行，那正好这不就接上了吗？
5: 对呀。

0: 行，那咱准备好了就可以随时开始。
1: 好的。
0: 嗯。
1: 哎呀！
0: 准备一下我们的
2: 开机 ，CS 卡模式

我何不是个妙计吧。

扔出枪，刀扫恩情全忘掉，狼心狗肺上尽天良啊！

朝阳为哪冤啊，天到这个阴凉，问官这个官粮咋还没上

没帮忙，大哥呀，无事的不帮你，大哥呀。

0: 妹官粮别当房啊。
1: 快活划了一个宝啊，正好弟妹他没在屋。

你不乱，让我走了知道吗？这还有我乐言二十两，大年过的喜气满。Yeah.

娘，丈夫把狗带来过江啊，知道你说那对酒过和睦，不知道你该多当是过贤良啊，还想个主意，劝了不主不讲。

说完了。

红娘有那东方啊，那一天买个哥们儿有灾有难哎，为朋友两肋插刀誓死相帮啊，谁要是说了不算就是那个婊子养，谁要是袖手旁观说呀三王啊，赵连芳闻了听心中喜，再想喝酒找我赵连芳，下馆子都得是山珍海味，花钱多少包在了我的身上啊，放过杨勇花言三天一呀，车赵王就好比那刘关张啊，

好朋友，原来你是我的损玉案大人，你若不说上天害理事，咱会有人给你栽赃。王二是光明磊落一金主，怎能帮你坏蛋去交房？从今后咱们有情一刀两断，再说你头酒，那倒不行，王滚。

是嫁错了咋？这哪个平白无故给我栽赃啊？人呀，人命官司躲不过，快给我拿主张！你别急来也别挡，你就为姐拿个主张，在这个咱家大哥找，他不会看着你受灾殃，再找别人我都能替大哥的，不会把我当。白天他来把粮借叫我吧。

0: 忙我本来就黑在水里了我出了张大门房我把门房开开讲惊动了张氏出门旁也有人把门叫竟是叫张帝照在门上打开门上有声开原来是二弟张连芳二弟呀、啊、你不在老宅到两回起来到嫂子家怎么都打
1: 不是人家
0: 不是嫂嫂不把你打我茅屋草舍太肮脏你没有钱的穿的我的头冠我的头上别沾了你的好衣裳啊
1: 嫂子我绝对就是你了
0: 请请请在故国边外到雷山一见心肠满贵宝傲尊大哥心中长到雷山从头至尾讲一遍大哥你快给我拿一个赌账吧该当命我地方喊冤到工厂要我干不干人贵我叫你家客人来也忙呀

晚上不是也

0: 人命八十担不过担二的包，幸亏有难都来帮啊！
1: 我朋友都吓到了，别
0: 着忙啊，到不成，恩当千万人说句好话，你弟妹还让我把他也提帮啊！
2: 哎呀，到这个节骨眼了，不好都是没用了。

0: 绿色出行，美好。没事没事，咱先把这段唱完，我把时间给您空出来了。
1: 好的
0: 好的，嗯，继续。

呀，是我们树林不好，是那大火啊，老一只见我无分手的地方啊，那头鸟祸在井又遭不幸，你哥哥出来金阳子又乖张啊，长的眼珠啊落在身上啊，要不然我别的等着都不认得，来到腊月二十五家里下回粮，把他们哥哥大粮店你不该把大头都长着，长着你哥哥还不算，又把我们口味当初讲

头戴准丈夫郎，爱的潘良人获得的不帮谁去帮，你好打不听的一起讲，今天做事怎么反常，天不看来忘了不看，看看孩子的二婶娘，看看人家酒，看看人家菜，看看人家热，看看两万夫妻非君子，

是冬兵刚刚开身量，是个小伙子脑袋不大，吓得还挺长的一个人，长得一个刀挑子脸，哎呦我的妈呀，连毛胡子都有一寸多长啊，要上哪儿你就招待我吧，我害怕，我扛着我就看你都是卖啥。大王启禀，唐先生，你就脑袋个小啊，唐的这个高哎，来到那个荒庙有人堂啊，大哥你找个背的地方，叫声二弟快动手啊。买下

花地里地里会做上面酒，但是今天又上Yeah.

有钱不留你，你哥哥舍不得你俩。今天咱家出了人命，还有像鸡巴一等要想，先去把他们好一比，让我姐外在三方，让我有难不打救，不要有难帮多藏。也一大，兄弟能走长，不是大哥拉也大。

0: 一些话说连方不挂呀，面红过耳都会担当啊，马人马在上一杯酒都泡酒杯泪眼行，我给兄长来杯醉算不知情全忘光大哥呀，三家六娘还是归我好，明天的嫂子就会拜光啊。
1: 叫连方归不归我是小事之后有了

0: 谢谢谢刘姐，今天唱的太圆满了。
1: 哎呀，到后边有点紧张了，
0: 是
1: 口味儿。
0: 就是是我的原因，因为我看出来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点长，然后广告会有，然后我就把这个机器吧，就是我这边呢把这个广告给它切掉了，然后另一边它就响起来了，打扰你的这个整体的表演了。但问题不大。
1: 嗯
0: 呐，行，刘姐，那我不跟您多说啦，然后咱们节目一会儿给大家放大段。
1: 好，
0: 好，嗯，那好嘞，拜拜。就是吧，我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因为呢，我们是有一个主工作站，还有一个备工作站。主工作站是我以我为主，然后呢，我去接电话，我去放声音。备工作站呢，我也打开了。打开之后呢，是想给大家有一些，比如说掌声啊，一些就是背景音，有一些效果来垫着。我呢，只把这个主工作站的广告呢，给它稍微拉下来了，然后备工作站的那个宣传呢，我就没拉下来，所以导致这个声音一响，一下就影响了整个刘姐的这个节奏。但我是没听出来什么问题啊，就是咱外行人嘛，就听个热闹，但是可能对刘姐来说，就是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点。那今天呢，咱们就先不放宣传了，下半时段给大家安排了两段，一个是十八里相送韩子平老师和董伟老师演唱的梁祝，还有一个是小张买鱼或者是双锁山，我来看时间来定啊。如果要是时间长一点，我们就听双锁山，如果要是时间不太够，就给大家听小张买鱼。主打一个就是让大家听就听个全乎的，别整个什么广告回来更精彩，这种挺难受。也提醒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大家伙想听二人转唱二人转，都可以和大银子取得联系，直播间电话0431-8581-5788-5799-5700，我们是周六和周日晚上5:30到7:00。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伙如果说啊想唱大段想包场的都可以啊，像今天刘姐一样，咱要唱就唱尽兴了。那大银子的初衷呢，也就是希望和大家能够一起开心快乐的把这一段时间呢，然后去填满，就是像我们的开心和快乐能在大银子的这一个半小时，短短的一个半小时里放到最大。行吧，那咱们接下来就直接来听二人转梁祝。

0: 眼前来在凤凰山呐、啊。睁眼
1: 采来一朵
0: 插鬓边，
1: 叫声两兄你来看，你看我像不像个女婵娟？
0: 贤弟身为男子汉，不该恋草

0: 双对，咱俩何不铺一回？
1: 只要贤弟不嫌累，愚兄情愿把你陪。

0: 相聚，死与比目不分离。
1: 我为兄来你为弟，怎能比作比目鱼？
0: 走六里眼前来在
1: 水塘边，
0: 塘边长满
1: 冰地莲呐、
0: 红花绿叶真好看，就像咱俩肩并肩。
1: 咱俩都是男子汉，不该比作冰地莲。

0: 从上腰扶了一对大白鹅呀，
1: 鹅便在头前走，母鹅后边叫哥哥。
0: 贤弟你咋净胡扯，他们是雌雄一对公母一双。

0: 好饮。
1: 咱二人喝口凉水润喉咙啊，
0: 两兄你往井里看一男一女笑盈盈。
1: 贤弟莫非喝醉了酒说出话来不中听，愚兄我本是男子汉，不该比作女花容。
0: 十二里你我二人进了庄啊，
1: 看那家红毡铺地喜洋洋哎，
0: 喇叭吹的
1: 可真浪，
0: 一醉新人
1: 拜花堂。贤弟越说越不像话，两个男子咋拜堂？你的心事我知道，人家成亲你着忙，是着忙回家娶新娘，你想抱

0: 老，你多保佑保佑我，找个两兄弟婚约。
1: 贤弟你快起来吧，快赶路，可别在神明面前瞎咧咧。

0: 咱俩倘若出家去，
1: 也当和尚戴串珠，
0: 要当和尚两兄去，小弟情愿当尼姑。
1: 贤弟是男不是女，这话亏你说得出。
0: 在泥山你我三载寒窗苦，弟早已当了三年小尼姑，
1: 叫贤弟紧走两步快赶路。你这话我咋越听越糊。

0: 曾经好多快乐，男耕女织度光阴呐，两兄啊，咱俩要结成夫妻有多好，你耕田我织布，那有多称心呐。
1: 愚兄我耕田种地都不笨，可惜你不是闺中带花人。

0: 吹着竹笛，
1: 乐悠悠啊。
0: 笛声虽好扭不动，可叹两兄笨如牛啊。
1: 我懂我懂我全懂，那是吹。

0: 松林径，
1: 松林之中
0: 有座坟呐、啊，
1: 坟前石碑刻着字，
0: 葬着夫妻两个人，
1: 两兄啊，愿今生咱俩能够同床共枕呐、啊，死后也埋在一块儿，永不离分呐、
0: 啊。贤弟这话太不顺，活人怎能比死人？
1: 人人都说死人死，你比死人死十分。
0: 送贤弟十八里地来到长亭啊，
1: 想当初咱俩在这儿拜弟兄啊，眼看就要两分手，
0: 兄弟二人各西东啊，
1: 可叹我借景传情全不顶用，山伯他一本正经无动于衷，低头一记呦呦呦，含笑近前叫两兄，仁兄尚且未婚配，小弟情愿牵红绳啊，
0: 不知他是谁家女，
1: 我的小妹祝酒红，
0: 令妹今年贵庚几，
1: 他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令妹人品怎么样，
1: 他与我容貌秉性一般同，
0: 令尊大人可有话，
1: 家父命我选成龙啊，
0: 原以为贤弟今日喝醉了酒，一路上语无伦次神志不清啊，却原来他替小妹把夫选，怪不得竟打比方给我听，走到近前审视里，多谢贤弟一片情，定情可有定情物，
1: 玉蝶扇坠做正品啊，
0: 玉蝶扇坠在何处，
1: 现在师母他手中，
0: 君子一言如九鼎，

0: 响，
1: 飞下山崖，
0: 老黑熊
1: 咔嚓嚓，
0: 翻掉树杈，
1: 大块蟒刷刷刷，
0: 树上直爬，
1: 小松鼠呲呲呲，
0: 穿上跳下，
1: 小猫猴急刷。

刘金鼎女娇娃，习武人要从此上过，玉簪姑娘比武是砍是杀胜过，姑娘刀马一解成蓝风，陪红带花。

声黄毛丫头真该杀，叫慧云本是爹娘配，哪有自己招夫家，人强端木啊，把七条护卫钢鞭手中抓。

小王坎儿过来把话带，扯旗砸台你先别走，等我禀报我们姑娘家，我倒要看看这姑娘胆有多大，少爷我在此等一等她。小王凯心扑的迈开小腿山上跑，滴水岩前忙跪倒，磕磕巴巴尊声大姑妈，这山下来了一个小将啊，挑旗又把符拍砸，骂你的言语不是话，听了简直都对不上牙呀，他要骂你别的我气还能呀，最不该骂你臭水坑里蹦蹦哒哒四爪直爬大肚边嘴上下没

0: 水随四回擦，哪来的狂徒胆子这么大，太师头上把土抓，没称上四两棉花纺一纺，古乃不是好惹茬的，叫声王凯快备马，
1: 好
0: 大哥我去会会他呀，
2: 小王凯牵过了他。

0: 匹对子马，是尘土飞扬卷黄沙，十字金枪烈火架，是九股排开横对拉，这八面战鼓一起打，七杆铜号响哒哒，六尺长枪手中耍，五彩旗上把子扎，四马攀山东毛炸，是三军指挥把镇压，这两匹暴马来回跑，
1: 一杆大旗绣金花呀。
0: 女将是威风凛凛真可夸，柳叶妹妹柳叶端端正正正正端端就在额前挂，笑脸带似芙蓉，比花似花，比玉似玉，红里透白，白里透红，不擦眼是粉嘟嘟的，就像一坨小桃花，秋波眼眼球大，双眼爆皮，颈椎两万。

七星花那子就在头上戴，穿一身连环甲，耀眼光华，护心宝镜，胸前挂着绣龙大刀，两手拿高君宝压在一声死雷炸，叫一声黄毛丫头扎虎啥，快与少爷闪开了。

只见他两道浓眉似笔画，两只大眼真可夸，粉红的脸庞嘴不大呀，口含糯米雪白牙，戴一顶光脚叫白娃娃，瑞雪翩翩素樱花，千锤打万锤砸，鲜红波马那卡的银盔多潇洒，穿一身玉莲甲能人选巧人花，将功逢吉功那银白战袍雪亮光滑，坐起一匹白龙马，手握银枪

你家中那府病哪先？贵姓高明？你叫啥呀？若要说出来半点虚假，想过此山啊。

上下，刘小姐心里暗骂的小将夸呀，果然他的武艺有招法，武艺越好我越爱他。

0: 看你武艺不错，心眼有点傻，刀把在我手你还说啥呀？
1: 是杀是砍我都不怕，怕的是南唐救不了主家呀。
0: 我问你单枪匹马怎打仗打，一根丝线怎把千金拉呀？
1: 别看我孤身一人单枪匹马，满腔的仇恨心头呀，赶下海的搬龙岛，赶入虎穴拔虎牙。
0: 现成兵马用不用？贴心的伙伴打不打呀？
1: 现成的兵马我不用，贴心的伙伴我也不打。既然把我拿下马，也不砍也不杀，你拐弯抹角问这问那，啰里啰嗦到底为了啥？
0: 哪有勇将不爱骏马，哪有蝴蝶不恋花？小将啊，你胸怀一片爱国义，我情愿和你结伴成一家呀。要不是遇上啊小将你，我

0: 是天上飞马，地下龙爬。
1: 这好的便宜你咋不捡？上赶着求亲，你还寻思啥呀？你要不应下，我就宰了你。先用这个刀背啊，我吓唬吓唬他呀。
0: 脖梗后刀一搭，没脚疼还凉哇哇。真要是一使劲儿，我脑袋就搬家呀。
1: 你口口声声去救主，
0: 杀我谁去把贼拿？
1: 我为啥插旗招兵马？又为啥立牌选才华呀？我看你心眼儿也不傻，你可知我刀怎么那敌人杀呀？你把亲事要应下，我和你同赴疆场灭贼扣把敌杀，同心合力忠心耿耿去保国家。
0: 你说此话我不信，
1: 看这苍天把事发，我有三心病二意，不等到老就贪吧。
0: 高君宝闻听这句话，双锁山我收你一枝花。
1: 你说此话我不信，
0: 我也敢对苍天把事发，我有三心病二意，到南唐摘魁卸甲把兵发。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

0: 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我真的，哎，
10: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大哥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跟我爱人嘛，我俩结婚现在已经快五年了
0: 啊。
1: 他有就是说有一天他给我提出就是说要跟我离婚
0: 啊。
1: 就是说现在我就怎么说呢，我不想把这份婚姻就是说给他这么结束。
0: 嗯。
1: 我想挽留，但是说我就是我这种人呢，怎么说呢，就是话语可能好像有点少一点。我这个人呢，就是啥呢？就是有些不管就是说遇见什么事情吧，我都是就是憋在心里，但是说就是不说，他而且就是说在我的表面上能看出来，就是我心里边有事儿。
0: 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是吗？
1: 哎，对对对，就是、而且他就给他感觉可能好像就是说，我就是说怎么就这样。哎，有些有什么事情呢，不跟他说，不跟他唠了。
0: 嗯，那可不，这位朋友，夫妻之间老不说话，那不变成熟悉的陌生人了吗？
1: 是是是，这我就是现在反思过来了。但是而且说就是说，现在我怎么说呢？我没有就是说正经的，就是正经的工作。
0: 嗯。
1: 就是也是就是说四处打工。
0: 嗯。
1: 怎么说呢？可以就是说，因为我俩是二婚。
0: 啊。
1: 他有个孩子、有个孩子现在已经都12了。
0: 嗯，
1: 就是那天跟我说什么，就是说我的工资太少，我挣这些钱根本就是说孩子的学费也负担不了，和那个就是说家里边的生活都负担不了。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是如果说我要是说离开你的话呢，你会就是说很轻松的，而且说你还这么年轻。他的意思就是说，
0: 不仅你轻松，
1: 他
0: 也轻松
1: 了，痛苦了。
0: 是啊，那这位朋友啊，你俩这五年登记没有啊？
1: 我俩也登记了
0: 啊，正式结婚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我想这位朋友啊，我相信你心不坏，这些年呢也一直在努力找工作，寻找突破是吧？希望那个给自己的女人带着孩子，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1: 对
0: 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善于做不善于表达的男人。哎，听得出啊，你心智也很健全，你不属于那种特别内向，这个性格比较偏执那种，只是说不知道怎么去表露自己的感情，是不是啊？换句话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温暖别人。
1: 是是
0: 啊，什么是爱？那大哥，你看我俩在一起，我忠诚啊，我找工作，我挣钱，这不就爱吗？是吧？
1: 嗯，
0: 那也就偏激了啊。听得出这个女人呐，并非说嫌你兜里没钱，她说的这些是借口。其实五年前你也没钱，是吧？爷们儿，你始终是这样，但是突然他为什么把这个事儿拿到桌面上来了？是因为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啊，她有几种需求，哪怕有一样她得到满足，她可能都维持婚姻。第一，经济，是不是啊？物质基础。
1: 对对对。
0: 啊，跟你在一起，我至少有车有房，我有吃有喝也行，是吧？第二呢，情感需求，我和你在一起，我能得到一种温暖，啊，浪漫，感动。是不是啊？哎，你时时刻刻就让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幸福，被重视，被尊重，被包裹着，被拥抱着，是不是啊？他满足了他情感的需要。
1: 哦，
0: 这位朋友啊，还有安全，就是跟这个男人在一起靠谱，尽管他不能赚钱，他也不会浪漫，但他忠诚，是吧？这男人挺好的，也算了，也可以。通常这种女人呢比较传统啊，她就比较在乎这男人给她安全感就可以了。就不错了，往往这种女人是过去在情感受过伤，她仅有这一点小需求就行了，是不是啊？但这个朋友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您的爱人呢，她对情感的需求比较大，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哎呦，就是我跟你分手了，就是跟你离了，就是你会好的，她总是这么想。但是我这一段时间呢，我俩现在已经就是说分居了。那次回家取一趟衣服，完了我把、就是我的心里话我也都跟他说，跟他唠了。
0: 嗯。
1: 我说我过一段时间我要出去，就是说打工去。我就是说，我用时间来证明一切，我会就是说能把这个家，就是说能扶正好的。
0: 哎呀，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对经济上的需求是次要需求，有，因为他毕竟孩子还小，有压力。 对吧？
1: 嗯，是。
0: 主要的需求是你这个爷们儿，
1: 嗯，
0: 你这个爷们儿得懂得温存。都五年了，你给他过过生日没有啊？
1: 过过。
0: 啊，你给他带他一起单独旅游没有啊？你有没有在背后牵着他的手跟他说几句情话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回来问候一声，老婆，你媳妇
1: 有
0: 了？
1: 嗯，
0: 凤毛麟角吧，有过、嗯，对吧？这个女人感觉跟你咋这么累呢？是不是、啊？为什么有些女人也嫁给一个穷男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过得那么乐呵呢？因为那个穷男人会穷乐呵，
1: 对对，
0: 会让你女人跟他在一起开心，对吧？别的我不需要，实际上女人最根本的需要是男人的温存，还有给她的安全感，而这一些您平时不善表达，所以说在这方面吧，这位爷们儿，咱在外面，咱可以不愿意表达说话可以。他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呢、啊，他都是肉体凡胎，他总是要需要宣泄的，对不对？人的这个生理垃圾可以通过上厕所解决了，但精神垃圾呢，您都自己闷在心里了，对吧？
1: 对。
0: 你也不跟妻子倾诉，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想啥。他呢，有点精神垃圾，想跟你倾诉，得到你安慰和辅助和支持，你也不吱声。那这位朋友，那坏了，那人这个人干脆就跟一个木头疙瘩过日子了。
1: 是。
0: 是不是、啊？那时间久了，谁不憋屈啊？然后爷们儿。他是人呐，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努力改善一下自个儿，啊，换一身装束，有点活力，跟媳妇儿唠唠情话。
1: 嗯，我打断一下，大哥老师，那个现在怎么说呢？我给他发短信了嘛，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个你保就是你照顾好自己吧，不要再想我了，完了二爷说那个以后别再给我发短信了。
0: 那您就先尊重他。过一段时间他不抵触了，你再跟他联系。联系的时候不要再发短信了，有本事去找他去，啊！
1: 是。
0: 找他的时候，你换一种表达方式，别围在人身边说老婆，咱俩过呗，我对你挺好，我心里只有你，别说那个，给人带都是压力，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你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吧？
1: 是。
0: 你得让他感觉温暖，比如说带个小礼物，这老婆这两天我一直在打拼，这一月我挣的钱，我给你和孩子一人买个毛衫，是不是、啊？会懂得嘘寒问暖，让人在感觉你有爱的行为，别老挂嘴上说我离不开，我黏糊你，我爱你，那都扯淡。
1: 对。
0: 啊，那不都二婚的人了，哎，老听那玩意儿干嘛呀？人要看你具体的行动，对吧？你用爱的行动去温暖他，去表达你对他爱情。说白了一句话，爷们儿，你要想找回你的婚姻，重新追他一次。
1: 嗯。
0: 有这决心吗？
1: 有。
0: 哎，有这决心，将来你就有机会感动他。等他再次被你的真诚感动的时候，这位朋友记住，人活天地之间呐，得学会去表达自己的感情。总闷在心里，人会憋出病的。跟你在一起的人也会生病的啊。
1: 嗯，明白了。
0: 祝你好运，爷们儿啊！好嘞，
1: 谢谢大哥老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哥吧。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啊，我前一日子给你打过一次电话。
1: 啊，您说。
2: 啊，因为我家庭这个婚姻这块啊，非常的现在非常的折磨我。
1: 嗯。
2: 我媳妇吧，就原先就种种理由，但我最近她出的事出的我挺不理想，我俩吧就是感情在中间也出现过这个东西，出现过就是裂痕的。完，然后现在呢，在上个月前她不辞而别走了，到现在为止。
1: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裂痕是经济纠纷还是感情纠纷？
2: 感情跟经济没关系。
1: 啊、哦，您出轨了还是她出轨了？
2: 这个啊，就是说谁出轨了？现在她精神，原因那是精神上出轨。
1: 啊、哦。
2: 现在我弄不清具体是什么出轨了。
1: 总而言之，他现在离家出走了。
2: 对，不跟我联系，和他弟弟联系一回。
1: 哦。
2: 现在已经走了第22天，我现在就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这事我都怎么处理好。
1: 孩子在谁那儿照顾呢？
2: 孩子现在在我这儿。刚才孩子刚给我打一个电话，孩子今天没上学，我给孩子说爸我自己在家的。
1: 嗯。
2: 我这儿子，我这自己在家怎么样啊？说爸没意思，我心不得劲。我说儿子，我你放心，爸现在就往家走，我现在就给你打工。
1: 嗯，
2: 我现在我每天我都听你的节目，张老师
1: 啊，
2: 我天天就坐在车里，在路面上走。
1: 那这个朋友啊，天天坐在车里，在路面上走，你是搞运输的？
2: 对对对对。
1: 啊，孩子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
2: 十三了，
1: 大小伙子了哈，开始记事儿了啊，跟儿子好好唠，敞亮点，当爹的这时候也当妈点角色。如果问妈哪儿去了，你说妈这两天去休休假，跟几个朋友出去玩会儿，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2: 中间还有一个事，大哥老师，这个吧，当时头能有一个礼拜前吧，他跟他弟弟联系，我领我儿子上他舅舅，上他弟弟家，上我儿子舅家，碰见他，正好那个我儿子他妈正在那个电脑上和那个和他弟弟俩聊天呢，完然后我儿子说妈是你在哪里，他不说，完然后说那个我想见见你，说那个我特别想你，
1: 结果呢？
2: 完，然后他妈说的那个儿子，你已经大了。
1: 嗯。
2: 完是后来又有一句话。
1: 嗯。
2: 说那个你就当我死了吧。
1: 嗯，听得出他妈妈现在情绪比较极端啊，也肚子里全是气儿。你呢？说的也都是气话啊、哦，天下没有这么狠心的母亲。所以说你也跟你儿子好好安慰，说妈妈跟爸爸赌气呢，妈妈说的是气话。你呢别放在心上，妈妈前几天跟我发短信告诉我她很想你，她只是知道我在你身边了，听了吗这个朋友？
2: 但我现在
1: 您的这个孩子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你就在边上、所以给你听呢，也让你看呢啊，所以这个事儿这些话不是针对孩子，听得出您的女人很失意很痛苦啊，谁造成的你心里有数，不是别人造成的，是咱自个儿，是你自己太自我，是你在婚姻当中不懂得担当，也不懂得去关爱自己的妻子，导致。

0: 他觉得这个婚姻已经食之无味了，对吧？
1: 但是为啥，比方说你离婚也好，什么也好，为啥都22天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放不下你呗。
1: 不是，
0: 这还不明白，这放不下和你和孩子呗？你非得要个结果吗？这爷们儿，非得现在马上打电话离，完你就高兴了？
1: 你最起码你说不离的情况下，你为啥这么老躲着？没有，
0: 这位朋友，这不是躲着，为什么要面对你？无法面对你，面对你他只有痛苦。你给他点时间，让他沉淀一下，让他自己缓缓劲儿，让自己这养养伤，懂吗？人得需要空间。你这些年跟他在一起生活，是不是一直掐他脖子过日子呢？整天告诉他你不许离开家，给我整天干活，每天都出现你眼前是吗？
1: 那不对，那绝对不存在这个事儿。
0: 不存在这个事儿，你为啥这么没有耐心呢？这位爷们儿啊。啊，
1: 给我感觉他这次
0: 我问你，他现在跟你离婚的话你同意不？
1: 啊，
0: 你同意不？如果他现在马上打电话告诉你离婚，你同意不？
1: 你别说我同意不同意，但是现在就不分别，不知道因为啥也走。
0: 这位朋友啊，那你说一个女人因为什么跟另一个男人过不到一起去了？这家里没有温暖，没有爱，没有人懂我爱，一个男人老猜忌我，说我精神出轨了，说我这个那个那个，他自己感觉不被尊重也不被理解，他当然就跑了。他换哪个女人都跑啊，这位朋友啊，哪地方温暖人们都往哪去，哪地方冷人们就逃离，听懂了吗？这是人的天性。你要非问我他为啥离开，是因为你家太冷。
1: 不，我说的意思，咱俩我给你打过两次电话，只能我的意思也没理解上去，但你只不过说的是你侧面，就是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考虑。我说是啥意思呢？
0: 这位朋友，我跟你探讨的不就是在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考虑他吗？
1: 不是，我说啥意思呢？为啥你要逃避这件事？行了，你说你要走或者是怎么的，你可以跟我当面说，说怎么的都可以。你为啥说选择这
0: 位朋友啊？这个女人跟你生活了13年，你不了解她吗？她为什么走？是不是她的个性啊？她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呢、啊？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也不知道怎么说服你，她只好选择这种方式，先逃离一段。她也在思考，你给她点空间，懂吗？你还听不懂吗？你给她点时间，让她自己好好想一想，你自己也好好反思，你别整天思考她为什么走，而是你要琢磨琢磨你自己应该她在离家出走你承担的责任。这位朋友，她离家出走，是因为你造成的。懂吗？你别这感慨，他为啥不给我理由？他为什么这么突然？当然突然，跟你没啥感情啊，对吧？
1: 那他为啥跟孩子说能说出那么多？你跟我没感情可以，孩子毕竟是亲生亲养，为啥你跟孩子说你就当我死了？我感觉
0: 这位朋友啊，你听不懂刚才我帮你分析吗？那是对你说的话，那是气话。
1: 不，他当时他不知道我在。
0: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啊，你的女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这些跟你生活10多年，你都不了解她。这是这个女人最大的悲哀。你的枕边人，你不了解她的性格吗？你一直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你一直在考虑你的感受。你刚才跟我说那些话，没有一句话是站在别人角度说的，都站在你自个儿角度。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大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今年55岁了。
0: 哦。
1: 困扰我挺长时间了，也没好意思打扰。
0: 哎呦，啥事儿啊？
1: 我和我丈夫，他已经走，快10个月了吧，有8-9个月。
0: 啊、
1: 嗯。他走了，就是手机都换号了，我俩始终他不没跟我联系。
0: 哦。
1: 完了，我就觉得。他父母没有了，总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我就认为好像他妹和他弟弟他们家应该知道，但是他们跟我说通话的时候都说不知道，
0: 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说不了解他。我问你两个问题，就是一个吧，我就是你问我啥我就说啥，我就是意思就是他第一个好像这个不太好谈，就是也难为你，他就是能不能还回来了，大别人都说他得回来，因为他什么都没带，他自己就走了。
0: 那这位朋友他走的时候精神状态好吗？
1: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精神病，他以前吧就是总出走，走1周左右，别人认识人一碰到了给我信儿，我就给他取回来。他是比较内向的。
0: 这位朋友啊，他还没精神问题，总出走，完了每次碰到熟人你才能领回来，那是找不着家了呀。
1: 不是，他就是自动走。

0: 房子没写他名，要写我名是不是我还有点权，就跟我俩性格不合，他是内向，其实我也不是外向，就是他不办我没有办法，就得硬办，过这么多年挺实在过的。
1: 老人家呀，说真心话，您说的这个内向
0: 啊，
1: 让我感到很纠结，这不是简简单单我们所说的那种为人呢、比较喜静，不愿意说话，不愿意与人交往，不是我理解那种内向、
0: 跟谁都不来往、
1: 多次离家出走是吧。你要说一次两次我倒理解，他一时置气跟你赌气是吧，反反复复这么出走就不正常了。老人家呀，你是只看到他的一面，不看到他内心呐，是吧。看来这个老人呐，心急挺重的。你想一想啊，一个自制力很强的老人跟你出走，他肯定要讨要点啥是吧。他要么跟你告诉你，你要么以后尊重我我就回去，你要么以后让我管钱我就回去是吧。
0: 他
1: 什么都不所求，默默的离开，默默的回来，默默的忍耐，这我想告诉你，这种精神状态不正常啊。
0: 他
1: 这种精神状态不正常，
0: 不正常。
1: 我们来衡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第二是心理活动的统一，第三个是人格的完整。这位朋友，你不觉得他的主观世界和你所看到的客观的不一样吗？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就应该去看看医生了啊。主观的话，我出走我肯定有什么理由，我肯定要讨要点什么，我有需要，对吧？这是客观上应该反馈回来的。但是他却默默无闻的不知道在哪儿待着，别人看见了你才去接他，然后他又默默无闻的毫无所求又回来，完过两天又默默无闻的走了。我听您说话，您不像一个专横跋扈的人，对吧？不算一个刻薄吝啬的女人，
0: 不
1: 像啊，我听得出不像。您反而您的声音当中充满了苦衷，似乎自己受了很大委屈，您拿他的性格没办法。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这个没办法的背后，除了你们俩沟通有障碍之外，我觉得这个老人现在似乎，我的直观感觉，他可能受了某种心理疾病的困扰。
0: 我也觉得
1: 他的行为不正常啊。就是我们什么叫主观和客观世界不统一，我们主观上离开你是为了在客观上我们拿到什么财产是吧，或者讨要什么在家里的尊严，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人没有任何讨要，他的抱怨蜻蜓点水是吧。出走了，那你赶快跟老婆谈判吧。那你看你让我回去可以，以后你不许跟我叫大喊大叫，你不许命令我是吧。
0: 对，
1: 他也不提，
0: 他回来我都跟他说、我说你有啥事你跟我说。
1: 所以说老人家这个不正常，你和他家人探讨一下，咱们这次再把他找回来的时候去医院看看心理医生，老人家好吗。
0: 你别人有的说他有病，我没觉得他有病。
1: 你还不觉得呀，老人家呀，他平时都不跟您说话，默默无闻的突然就出走，而且反反复复多次。这位朋友啊，我理解您啊，在我身边也有，但不至于不回家呀。再说现在的这个世界，人们都了解自己的生理状况，过了五十有更年期的话，作为丈夫应该理解，对吧。
0: 对，
1: 他们都应该平静，但是他不想理解，他失去了理解力。
0: 对对对，
1: 也就失去了自知力。这位朋友啊，看见自己困惑的事儿，多向身边的人求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男人和你之间，你谈到现在你俩没有任何感情的交流，
0: 他从来不跟我沟通，
1: 所以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自己的枕边人爱人他都不愿意跟他说话，你们都过了都二三十年了对吧。你的爱人变成这样，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0: 我俩快三十年了，我求他跟我说话他也不说。
1: 所以说这老人家你还不觉得有问题吗？就算是个恨啊，就算他怨你，那至少他骂你也行啊，对吗。
0: 对，
1: 他连骂都没有，你觉得正常吗？你不觉得他现在已经反常了吗？先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好不好。
0: 那医生，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现在吧，我刚才说了，就是他不跟我联系也换号了，他家人说不知道，我还想问
1: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如果真的像你所说那样，这个男人根本就不爱你，什么力量让你和他生活了这么多年？
0: 不是，
1: 他又懒惰又不干活，又不跟你说情话，又不给你温暖，生理上心理上都不给你。您在图啥？老人家呀，这次如果你能再找到他啊，首先呢去接纳自己的老伴儿，不要再动手了啊。一个男人之所以不还手，是因为他对你有责任心。我们唠到这里。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9: 你好，这位朋友。喂。
20: 啊，你好，大你好，大鹏老师。
19: 哎，你好。
20: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19: 嗯。
20: 啊，总听你的节目。
19: 啊。
20: 那个，我现在遇着点就是挺闹心的事，想跟你唠唠。
19: 啊。
20: 你想听听你的，你想给我出出主意啊。
19: 嗯。
20: 就是，我和我老公就已经就是结婚30年了哈，就是原来就是一直我都感觉我老公对我特别关心，而且就是，就是感情特别好，一直在心里原来都是这么认为的。
19: 哦，
20: 在最近这一年里吧，就是他总上网，而且就是说是，就是总和女网友聊天，而且聊得特别暧昧。
19: 哎呦，怎么个暧昧法啊？你给我小小他都说啥话了？
20: 就是，他一直以为吧，都是说以为我就是不上网，不会上网。
19: 啊。
20: 然后他，在就是差不多这一年吧，他都是，不是一个女网友，就是，两三个那样吧。就是现在不是就是那个手机和那个电脑能连接吗？
19: 嗯。
20: 然后就是说他用电脑上网，我用手机上，现在也能看到他聊天，但是他不知道。
19: 嗯。
20: 在这一年里头，原来他聊天的时候，我对他旁敲侧击的就说这你看别的家，就是说因为上网聊天什么的，就是影响夫妻感情什么的，就是旁敲侧击的说，但是他就是嘴可硬了，都一直说他没有，他绝对不会。
19: 哦。
20: 他和那个女网友就出去约会。
19: 嗯。
20: 就是说就被我发现了，
19: 哦，
20: 然后我们回来就吵起来了，而且他们聊的都已经就是什么，那个女网友还是说让他要他和他们一起去私奔去，而且有的时候还让他给他买特别名贵的东西，就是说买一两万的那种名牌的东西，他都答应。
19: 嗯，你怎么知道的？
20: 就是，我他已经答应他了，而且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嗯，也出去约会，这样的话，我和我老公，我们回来就大吵了一架，就吵起来了。当时就是说，但是就是他一直都不承认他有什么错误，他就说他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或者什么。嗯，
19: 在有些男人心目当中，只要和对方没有性行为，就认为自己没出轨，是吧？
20: 但是你说他们已经聊的那么那什么，就是而且就是聊的特么隐私的事情什么的，都已经那样的话，他会没有什么吗？
19: 所以说你的男人很幼稚啊，当一个男人和女人已经走这么近，大家已经无话不谈了，甚至在一起还都已经谈到了彼此的这个隐私，各自的生活，还谈到了感情，那谁能相信他们俩没有性关系呢？
20: 对对对，但是他一直就说不是什么，就是说跟他大吵过之后吧，好，他说就是说我已经就是说是跟他俩就是说提出跟他离婚了，因为孩子已经结婚了，就是说你说都50多岁的人了，就是孙子也有了，你说你这时候你说这个事儿，你说是真是挺难启齿的一个事情，他还说他改，你说这种人你说他能改了吗？
19: 这位朋友啊，现在我们说他是哪种人呢？说他是一个浪荡的，一个沾花惹草的无耻之徒，是吧？这位朋友，似乎下这个结论吧，好像为时尚早。他现在和那些女网友，我估计也可能在悬崖边上溜达呢，啊，就差谁踹他一脚，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好好想想，这么长时间了，你和你的老公啊，在情感上脱节的时间也很长，这点你承认吧？他整天迷恋于网络，玩这玩那，你一窍不通，两个人互不进入对方的生活，互不和对方的兴趣去发生共鸣，啊，两个人不培养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尤其在你们这年龄，30多岁了，30多年了婚姻。

0: 是吧？
1: 对对。
0: 走过30多年了啊，亲情早就已经这个爱情早就变成亲情了，那应该懂得一些道理和成熟啊，两个人应该多一些交流啊，儿女们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夫妻俩是不是应该多在一起互动啊？没事多在一起唠唠嗑，散散心，去培养一下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1: 是这样，我们家有那个
0: 把精力跟别人培养去了，
1: 有买卖，就是说是挺忙的，一直都挺忙，这么多年，你说从家里头什么都没有，
0: 再忙你们没有喘气的时候吗？他怎么有大把时间跟他上网呢？啊，他跟哪来那么大时间？这位朋友，怎么这家就你一个人忙吗？
1: 啊，那不是不是。
0: 您呐，我想告诉您，无论多忙，我们忙是为了什么？我们忙是为了享受生活，对吧？你忙的都变成钱的奴隶了，那这位朋友，那个老公就撇到一边跟他上网，你就无节制的看他跟他胡聊。当然呢，你想一想啊，整天有那么女人勾搭他，他自己跟他在诱惑的陷阱里，整天跟那个大染缸里，他不浑身染色才怪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现在除了你自己心里难受，觉得这个男人好像对自己不忠啊，幸好你还没有亲眼看见，对不对？你现在只能说他可能是精神出轨了，跟某一些网友现在可能走得太近，还不至于发展到那个地步，对吧？咱们也点醒他，你们整天在一起说没有性关系，谁信呢？是不是啊？那男人和女人长时间这么私下交往，有很多人就开始在别人面前哭诉，哎呦，我在婚姻当中多失意，哎呦，我那老婆整天就知道忙生意，根本不搭理我。那自然而然呢，在网上这些对话，这些倾诉自己婚姻之苦、情感之困的人，慢慢的和那个倾诉对象就会走向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太普遍了，知道吗？很多人
1: 已经出去约会了。
0: 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啊，你已经在向你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为什么你不作为呢？你想想你自己长时间不和老公沟通，他整天就守着电脑，面对着诱惑，换谁不都出问题了？这个朋友，所以说在这事儿上你也有责任。你也不作为，总是说太忙了，太忙了，难道你每天忙啥？为了啥呀？赚钱为了啥？不就为了温暖的家吗？不为了老公多对你更恩爱吗？对吧，这位朋友？
1: 嗯，对。
0: 所以说我想啊，这个事儿咱们不别一味的谴责他，他如果真有错，他真的心跟你真心悔改，看他的行动啊，拿出100%的诚意，把电脑那个号给我删了，以后不要跟他胡聊，对吧？然后我也上网，你也学学上网，你和他我俩在网上一起聊天，对吧？
1: 我也会。
0: 你俩可以建立微信，你俩没事你做生意时候，他在忙别的事，你俩发微信，你俩也互动互动，不行吗？真忙成那样，这位女士，别给我找这些借口，我忙。男人说忙作为借口，女人也说忙，这位朋友，是忙，那不至于累死吧？
1: 嗯，不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一年里我会上网，所以说就是什么，他一直以为就是说是我就是挺那什么，挺就是说是、就是、
0: 你有监督和偷窥他的时间，不如好好跟他经营感情，已经意识到他有这苗头了，怎么办？别老天整天等着，我看着跟谁唠，我得抓住他。这位朋友，那就自己心里就变态了，我们发现不对劲儿，这男人怎么整天跟别人胡聊呢？那怎么办？我得这周末我生意放，我跟老公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是不是他一个人太孤单了？我时间长了就忙生意，冷落他了，对吧？
1: 嗯，
0: 夫妻得交流，那人的感情需要寄托，你长时间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孤单寂寞的笼子里，他不挣脱他想跑才怪呢，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也好好琢磨琢磨，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如果一对夫妻到这个年龄了，你说儿女们都长大成人了，两个人除了工作之外，你不得丰富一下精神世界的生活吗？对吧？那你精神世界一片空虚，自己又不搭理老公，你俩又之间没有互动和交流，那个肯定就容易沾花惹草，另一个也容易招蜂引蝶。
1: 其实我们平时的时候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说没有交流，就是说是因为也都是在。就是说是也都是说是在家里天天也都就是说在就生意也是什么就是做买卖嘛，也是也有很多交流，但是说
0: 交流的全是买卖，
1: 也其实也谈很多事情，平时的时候
0: 你俩一起过生日，一起出去逛街，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
1: 电影倒是没有，
0: 一起打球，
1: 就是、
0: 一起跳舞。
1: 如果没发现这个事情，一直我都觉得我的老公是最优秀的老公，就是说，
0: 那你太傻了。
1: 任何一个人跟我俩说，如果你老公搁外边和谁在一起，我都不会相信。如果我不发现他网络上的，我就觉得他是千面人还是怎么？在我面前，就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特别特别关心我，而且特我。
0: 这位朋友，他在你面前表现出那些不是虚伪，也不是千面人，他没那么大城府。

0: 啊，你老公没那么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吗？不是吧？他智商奇高吗？不是吧？啊，他不就普普通通一个人吗？对吧？他就普通人，他对你的好和关心都是真的，懂吗？但人都有两面性、多面性，当人的情感某一样需要得到需求和满足的时候，得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找。但是网上那些无聊的网友给他了，填充了他那种需要，听懂了吗？
1: 那你说，在这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能改过来吗？
0: 这位朋友啊，像你自己所说的，他对你有30年的感情，平时还对你有很好的感情互动，跟你聊天，跟你谈心，还关心你，那不存在改不改，只存在矫正的问题，懂了吗？
1: 啊，
0: 那既然他在网上那些女人给他这种需要，我也可以给呀，对不对？我不能给他这种需要吗？对吧？他无外乎出于好奇嘛，对不对？那么我也给我们的婚姻增加一些新鲜感，我没事我们改变一下家里的装饰，甚至换一套房子，是不是？我和他出去旅游，到一个没去过的旅游这个名胜古迹，咱们去谈游山玩水，看一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不是？散散心，自然而然有些事情啊也就敞亮了，对不对？你说你不去调剂生活，不去改变生活方式，不去创新你们的夫妻关系，总是在琢磨着，你说他还能改吗？他坏哪儿去了？这个朋友他跟外面养好几个女人呢，他生孩子了吧，对不对？那分什么性质？有些女人在这些方面只是在看到这些迹象，总是想控制，总是觉得男人这么多年就应该按照我那个原来想象那样。人呐，都是情感的动物，当我们情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找，而你不能给他满足某种需要，他可能在那儿就找到这种新鲜感了。那怎么办？我们去满足他这种新鲜感，我们和老公不断的去保鲜我们的婚姻，创新我们的生活方式，对吧？那自然而然的，他的心就回到你身边。哎呀，还是我妻子浪漫，你看我妻子打扮得真漂亮，真性感。哎呀，还是我妻子有创意。对呀，咱俩明天咱俩去一起打打球，是不是啊？你说你整天就知道低头，然后享受他对你的关心和温暖，然后就每天干活，这不是日子，知道吗？这位朋友，倒退几十年，也许这叫日子，但是现在你看看这个社会，诱惑太多，知道吗？信息沟通的太频繁，太快捷了，懂了吗？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还不懂得去和老公之间多交流，多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丰富多彩的新鲜事物，那么自然而然的有一方就会好奇心膨胀，然后开始充满了，哎呦，这女的是谁呀？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这个不能代表你老公坏死了。我的直观感觉，你老公还没坏到那个份儿上，对吧？就是不存在的改正，只是把他矫正，然后去满足他需要的东西，自然而然他的心就回归到家里，自然而然他以后收敛和那些无聊网友的那些无聊的沟通方式。好吗？哎，有点耐心，30年的感情了，我的感觉你老公还没坏到那个份儿上啊。好好跟他唠唠，两个人多交流，也多在这个业余生活上培养一些共同的情绪和爱好，自然而然你们精力都填充在那些自己的爱好上了，还哪有时间跟那无聊的网友唠嗑啊？唠到这里。
1: 好啊，谢谢你啊，大可老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3: 哎，大可老师，您好啊。哎呀，我现在就特别的困惑，特别难受。就是吧，就是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一下，就半个月前吧，我就认识一男生，就是吧，就是在公交车上吧，就可能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然后吧，就是他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跟着我，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站下，完了就跟我一起下的。然后他就问我联系方式什么的，完了就加微信嘛，就聊，就聊挺好的，因为就看着也挺顺眼的嘛，然后后来一聊就工作啥也都挺好的。然后吧，就他就总约我出去，然后就出去吃饭呐、什么也看电影什么的，就对我特别好。然后我就特幸福那种感觉。然后吧，他跟我说他一月就挣1000多块钱。然后结果他跟我出去吃饭那次，每次都花个200-300，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对我可好了呀。然后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吧，我就看他手机，就无意他上厕所了嘛，我就看电话本什么的。然后我看那有一个就是 A 呀，媳妇就排在最上面了。我一看他手机号那也不是我的呀，然后回来我就问他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其实有对象，都在一块3年了。完了我说那你就把我当成什么呀？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就特别喜欢你什么的，真的可喜欢你了。他说他跟女朋友吧就没啥感情了，就是一种责任似的。然后吧，我就
0: 他这个解释你信呢？
3: 就其实也半信半疑的，但是吧，我寻思就看他表现。完了后来主要他跟我说，他说他想马上最近就想跟他女朋友分手来着。然后吧，确实有一次就是。

0: 上我俩就是去散步，然后他女朋友就来电话了，正巧那是第一次他女朋友来电话，然后就直接在电话里就当我面就跟他女朋友说分手了，然后那个就撂了之后，他说他女朋友也同意了，我寻思这就，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也没说过当人家小三儿什么的，心里肯定虽然说也不得劲儿，但确实挺喜欢他的，然后后来这就是这样式的，又过了就过了一周嘛，然后这前天他跟我说，他就晚上嘛，突然跟我说他女朋友就发了条状态，然后吧他看着他就不得劲儿了，我说那你这啥意思，你看你女朋友发状态你又不得劲儿了，我说那你啥意思，你还想跟他和好呗，然后他就说哎呀你给我点时间吧什么什么的，我这心里就没底儿了，我就觉得你看我都，
1: 你们俩认识几个月了，
0: 就半个月呀，
1: 就半个月啊，好像认识了半个世纪似的，说的好像这个千转百回的，我想说这个女孩啊，
0: 幸福了感觉
1: 啊，这不叫可幸福了，这叫可幼稚了啊！你自己都刚才也觉得了，两个人是萍水相逢，是不是？而且这个男孩啊，油腔滑调，要不是你无意当中看到这些信息，恐怕你一直被蒙在鼓里。
0: 但是你看他有一次吧，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跟他吵架，他就跟我说他有女朋友，然后我就跟他生气了嘛。他在我家等到凌晨，都等到凌晨四点多。
1: 这个孩子，记住，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呐，不懂得自爱，就永远不会爱别人。啊，你
0: 就
1: 认为这是真诚。
0: 嗯
1: 啊，我想告诉你，有些男人为了得到，他可以付出更多，他甚至可以在你面前你给你跪一宿都行，再把手指砍掉都可以，懂了吧？但嫉妒极端情绪的背后，只能代表这个人潜意识里当中的极端自私啊，包括那些所谓的自杀的，那不是说代表他们多伟大多么有勇气，我相信他们在那一瞬间是极其后悔的，因为什么，那个是一种自私行为，他们只想为了摆脱痛苦或者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说不得不做出那些极端的事情，而一旦有一天他们心情平静了，开始平和的跟你面对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变了，为什么，因为在你身上他们已经找不到那种感觉了，那种刺激，那种新鲜，是吧？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极端的情绪背后常常是不靠谱的，这个男孩现在这些行为啊，我想告诉你，这不是什么幸福，我也知道，听得出你是个很渴望爱情啊，一个很期待能够找到自己心中白马王子的一个好女孩啊，但是不要因为自己的年轻幼稚付出代价。
0: 不是大辉老师，你不知道现在吧，他就跟我说，就是前天他说完那事儿之后，然后他就说他又回去要找他女朋友，完了他就跟他女朋友把这事说了，他好像还把我电话给他了，完了这女生现在就给我发信息就骂我说我是小三儿，你说那我、啊、
1: 所以说我想你在无意当中真的充当了这种角色啊、哦，这个男孩一条腿才可能不止两条船，所以我想告诉你他不靠谱，这种男孩给你传递的不是幸福，他处处想要控制你，处处想要占有你，他并非想真心对你好，你们俩才认识半个月，他跟你相处的方式完全是一种短平快的，很快泡到手的一种方式，懂了吗？他没有真心实意的跟你去相互的耐心的彼此了解，坦诚不公的跟你介绍他的过去，和你去交流他的情感故事，没有，对吧？他更多的时候不外是大把大把的花钱炫耀自己很有兜里很有子弹啊，炫耀自己很对你很一往情深，你记住，这种过度的热情背后一定要做一个女孩子，一个年轻的孩子多长几个心眼啊，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得到你。
0: 那我现在
1: 当得到你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他是忘记你的开始。现在很简单，既然你已经打来电话，意识到这个男孩不靠谱，让他土豆搬家滚球啊，不要去在这个泥水里洗脚，越洗越浑，也不去参与他，也不去纠结他，也不去追问他那个女孩为什么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你会跟我好又跟他好，不要去追问，好不好？
0: 那女生电话我就不接，就短信就不回，
1: 你直接把他拉黑就完了，你没有必要回，因为啥，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也没有必要自己把自己陷入这种情感的困顿当中，让自己去承受这种压力
0: 啊。那
1: 远远的离开这个男孩，
0: 行，
1: 这个的孩子不靠谱，听懂了吗？
0: 那我知道了。
1: 哎，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那个就是媳妇那个就是离家出走了，就是出走那个就是10个月了，昨天回来了，昨天回来之后来看孩子来了。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上来之后就是跟我家谈着之后，他的意思就是想离婚的意思，但是我们家都做的意思就是不想离婚，就想挽留他的意思就是。
1: 你们家挽不挽留他不重要，重要
3: 是
1: 你怎么去感动他，不是挽留他啊。
3: 对对对对，
1: 你留不住他人啊，这位朋友知道吗？
3: 知道明白。
1: 所以说你是怎么挽回他的心？
3: 对，但是那个他，但是他我跟他也谈了，但是我一谈

0: 他问我啥意思了，同不同意离婚，我说不同意离婚，我说看孩子面上，看全家人的面上。
1: 这位朋友，孩子和全家人面子现在都无法说服他，
0: 关键是
1: 如果这些人的面子能说服他的话，他不至于走十个月。
0: 哦，
1: 关键是你，
0: 对，
1: 你应该反思一下，在这段婚姻当中，妻子为什么离家出走，
0: 对，
1: 为什么他宁可在外面一个人去辛辛苦苦的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0: 对，
1: 他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生活。
0: 嗯，
1: 你都给他造成什么痛苦，你的哪些方面的毛病，生活的恶习，或者你为人处事的方式，或者你对他的漠不关心，让他才今天这样寒心。你琢磨琢磨自己身上的毛病，你真正挽回他的不是说看谁的面子，如果那些人面子包括你孩子面子那么大的话，他早就不离家出走，他早就跟你探讨婚姻，咱就别这么过了。他为啥逃离这么长时间然后再回来，虽然说嘴上无情，但是心里他在问你，看看你怎么发生了变化，有没有变化，他也在渴望这种变化。他说他发现他没啥变化，回来还跟我说，你看这孩子份上和我们家人面上，你就留下吧，啊、哦，没变化，还是那个推卸责任的男人。
0: 他的意思是不想离婚，估计是明天有可能还要继续谈，明天跟再次见面。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们不是谈判啊、
0: 嗯，
1: 你们是夫妻，
0: 对，
1: 你们有一个孩子，你们有感情，
0: 对，
1: 你们曾经恩爱，曾经水乳交融，好好想一想，琢磨琢磨男女之情，别老琢磨什么功利什么利益啊。他不要离婚，他照顾我孩子，怎么怎么的乱七八糟，我就给他赚钱，那些东西都身外之物。你得让这女人感觉到这个家，她有一万个理由可以回来，那感觉这个家里有温暖，
0: 感觉家的温暖，就是
1: 是啊。你这有温暖吗？我听你说话都冷冰冰的。这位朋友啊，你和你的妻子好好坐下来唠唠啊，你敞开心扉，说说你这些年的所有的不是都罗列出来。
0: 对，
1: 你别说你妻子不好，懂了吗？这个时候就是否定自己，告诉自己妻子我有很多很多地方不如
0: 要求的是，他看来
1: 我的话白说了哈。这位朋友，他提一万个要求，你是大老爷们儿，你能不能全力以赴去满足他吗？
0: 对，就但基本都答应他了，但是那些要求
1: 都什么要求啊？
0: 就主要是要求就是啥，就是那个把那个父母的房子写在他名字上，完给那个再给他买套房子什么玩意儿，就是再有钱的事儿，就是。
1: 哦，你们都答应了？
0: 咱基本都答应了，就是下一步看我怎么做了，好像是。
1: 哦，这些都，然后给他安全感之后。
0: 对。
1: 啊，接下来看你这个男人够不够情义。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才留下来。
0: 对，看。
1: 你和你的家人能接受吗？
0: 但是基本能接受，关键看我俩。
1: 哦，看来你是有错在先呐。
0: 对，我已经
1: 正常男人接受不了，
0: 已经承认错误了。跟他昨天见面，
1: 你有多大错误？你给我唠唠，你背叛过他？
0: 错误就是我没有第三者，但是他走之前吧，我已经动手了，但是动手打他了，完他就离家出走了，但是完就因为感情就是不合原因，性格不合，肯定就是离家出走的原因。这
1: 位朋友啊，他提出那些物质上的条件，说是真心话，有点刻薄，但是这个女人。为什么要说出这些话？是因为跟你在一起他没有安全感，他有了那些经济保障，至少他自己有个后路。
0: 对，
1: 就这么简单，懂吗？
0: 哦，
1: 那你自己都明明知道自己的女人缺什么，那你就努力给她什么。那些物质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再感动她，让她感觉你这个男人靠谱，你真心
0: 对
1: 她好，知道吗？真心对她好这几个字才是最实在的。
0: 嗯，
1: 会不会对女人好？会吧，
0: 会
1: 是吧？何况她是孩子的妈妈，
0: 对，她还是亲妈来说的。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不要把人当成什么工具、保姆或者什么利用你照顾孩子。你现在满脑就想怎么去爱她，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你的妻子就会回归。
0: 对，就是怎么爱她，就是怎么爱她，就怎么关心她，就是。
1: 嗯，说的挺好，那就马上做吧，
0: 对，
1: 好吗？我觉得
0: 这种情况，这个大可的，你的意思，这种情况就没必要离婚了呗？如果他对方就是死活要离婚的情况，该怎么办？
1: 你都已经答应他所有的条件了，他在物质上有了保障，你在情感上又给他温暖，他拿什么理由去离婚呢？
0: 啊，
1: 哪个女人不追求这两样东西？物质保障、情感温暖，这不都是女人结婚的目的吗？
0: 对，他结婚的时候
1: 你还犯什么傻呀，这位朋友？
0: 哦。
1: 结婚什么又冒出个什么彩礼来，啥意思？
0: 他结婚的时候他家也没有彩礼。
1: 是啊，这么好的姑娘你不珍惜，白娶到家里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0: 这不是姑娘，
1: 姑娘也是大胖小子，在你心目当中她就是你们的骨肉。
0: 是
1: 什么姑娘小子，这时候说那有什么用？
0: 啊，
1: 都次要的。现在脑子里琢磨了，既然你还。

0: 爱他，对他有感情，琢磨的不是是在物质上怎么把他留住，还也不是这个忐忑不安的说，哎，大哥，他能不能再跑了？他能不能再走了？他能不能再跑了？取决你够不够爱他。
1: 对，一个是爱的方面，一个行动方面，肯定是。
0: 这位朋友啊，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爱是用行动表达的，不是靠嘴上说我老婆我爱你，我爱死你了，我向你发誓，我以后怎么怎么地，那嘴上说都是废话。
1: 对，就只能按行动跟爱，嗯。
0: 那就懂了就去做吧，那你还忐忑什么？还担心他？哎呀，大哥，那我也行动，我也爱，我也给他，他万一再跑呢？那我想告诉你，那就是你根本就没爱他，也没爱过他。
1: 根本就
0: 啊，你记住，如果你要真爱了他，真让他感觉到你的爱。他不会走的，因为他是女人，任何女人都渴望爱情，渴望被爱，如果他能在爱的包容当中，他怎么可能逃离这个家庭？
1: 嗯，
0: 啊，懂了吗？不要去跟我在忐忑不安了，说大可你万一他再跑呢，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根本不爱他，你没有爱好他，
1: 心里没有他，就是
0: 你就不要再去担心那些没有用的了，好不好？去专心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合格的丈夫，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1: 完整一下，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嘿，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用名牛四林、牛四浦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

营救，于1929年七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七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二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七八十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房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房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房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四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四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九月，在牛四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房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四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井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四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房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5角，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四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

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四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四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四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至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四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四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罢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四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四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四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

紧急关头，金相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相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相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相和。审讯时，金相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相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相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相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相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相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相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呈上十一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

0: 通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

0: 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鸿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鸿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鸿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鸿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鸿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鸿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鸿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鸿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鸿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鸿光原名李鸿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鸿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鸿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

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九一八事变后，李鸿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鸿光任教导队政委。李鸿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鸿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鸿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鸿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鸿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鸿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鸿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鸿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居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居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正式成立，李鸿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鸿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鸿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满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2: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6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 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妖影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汪清抗日游击队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她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

0: 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357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

0: 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关。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净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关。

0: 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是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1: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2: 甘雨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3: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4: 好勇敢！
0: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5: 三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3: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6: 不惜一切代价，都是火啊，做最后的斗争。
0: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7: 东28、东94司机有吗？
3: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8: 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了他一个？
0: 他们从未迟疑。
3: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的国。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我是程青，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提醒大家伙，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或者啊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们，要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朋友们，要持续的来关注。关注的是什么呢？这个啊想给孩子规划的这个专业啊怎么样啊，或者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要求等等，一定要关注。有些朋友非常好啊，第一次来到我的直播间就关注了主播，没关系，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的这样一档直播间，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然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伙，要从直播间当中拿岗一定要介绍自己啊，介绍自己哪些内容呢？刚刚已经打在公屏当中了，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这些内容需要你介绍。有些朋友可直接了，上来直接说的是你给我介绍一个适合我的，咱俩不认识啊，所以呢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介绍，所以介绍自己。然后刚刚看了大力啊说自己的一个要求，公屏上艾特到你了，来回复一下。你呢是26届的应届，想找一个光电有关的企业，哪儿都行，本科是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哈，没有经验，哪儿地址哪儿都可以啊。好的，在直播间当中稍作等待，然后呢公屏上有艾特你的问题，所有的朋友来回复一下啊，艾特到谁谁来回复。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你，所以关注。这两天呢一直有招聘会啊，从上周开始招聘会还是比较多的，有一些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呢也私信我了，说我能不能跟着你到某场招聘会去进行直播。哎，如果说你也是人资老师，想跟着我们一直有你，或者说对某一家学校啊他的这个校招感兴趣的话，想要去的话，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私信我啊。好了，然后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是周一啊，再次和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行程。明天的时候会有招聘会，这两天有朋友问啊哪所大学有招聘会，什么时间等等，这个呢因为太多了，我们也正在排期当中啊，具体的时间也是点头像点关注就可以了。好的，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做就业的直播间，我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部分也非常重要，错过了啊你再想报名报不了了。来看一下啊，想要当老师的朋友关注一下通化师范学院，这则信息呢就出在他的官方网站当中。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当老师啊，特别是高校的老师，你来听一听你的各种要求是满不满足，如果满足的话可以来进行报名。通化师范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博士人才，这样的一则公告，高层次人才啊，

这次呢一共招聘博士呢是13名，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一下，分别有什么呢？你学的专业比如说是马哲的啊，马克思主义的，他现在在招的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课老师，物理与工程技术学院的机械电子专业教师，物理与工程技术学院的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教师，还有呢就是数学与人工智能学院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教师，还有就是我们的研究院的专业技术人员，所有的岗位都要求年纪在43岁以下相关专业。比如说我想当的是这个人工智能学院的专业教师，他要求的是你的博士研究这方面是数学统计学专业啊，他只要求了你博士这方面的一个研究的方向，所以呢如果说符合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如果你是定向委培的话，需要征得定向委培单位的同意，在职人员也可以来进行报考，但是呢你一定要征得有用人权限部门或者说啊这个单位的同意才可以。那你说我征得同意了啊，这个来聊一聊，然后包括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来进行报考的，自己来看一下啊，自己来看一下。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当中啊，上面也提到了加群提交材料的一个邮箱是什么样的啊，需要是什么样的。来吧，报名的截止日期相对来讲是比较长一点的，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2月31号报名截止啊，12月31号报名截止。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个凡这位朋友啊，因为我们的一直有你的直播，对大家保护还是蛮好的啊，只体现了你的第一个字。想要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接打公屏上就可以了。有要问说这个简历优化的怎么联系，记住一直有你的全拼啊，一直有你的全拼 @126.com。啊，一直有你 @126.com 就可以了。这个呢是给大家来匹配的，这个看这个简历的啊，简历优化。或者你说哎呀我也记不住，你如果记不住的话私信我也可以啊，私信我可以。来，大力这位朋友，首先呢给你介绍一家用工单位，你自己感受一下，然后也提醒大家伙啊，提醒大家伙，如果有相关的信息的话，有问题的话直接问我们啊。来，大力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不会 CAD 制图是吗？来看一下，这家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它的产品制造工程师以及产品检验工程师两个岗位。你是本科啊，有括号了，括号产品制造工程师要求是本科，然后呢是机械光学相关专业啊。这家用工单位是2001年成立的，是一家集光电设备的研发呀仪器研发为一体的啊，这样的一家用工单位。好，来截图，然后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这个是这位朋友说咋起这么早就直播呀，是不是新朋友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呢一直都是早上的7点、中午的12点、中午的12点钟啊到1点半，这个全天3个小时给大家来进行直播的啊，这是都正常。那这么长时间啊，因为我们也是放暑假，用工单位为什么放暑假呢？用工单位它整个的招聘节奏也是放慢了啊，所以今天开始复播了。所以有什么样问题的朋友们啊，想要找工作的，或者有一些朋友说找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不知道咋整的啊，快点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关注来的，那如果说你也是有找工作这样的需求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啊。再介绍一下，如何介绍自己呢？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会按照大家的顺序从上到下的一一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如果说啊你发现了我的上面我的下面这个你都已经读到了，就是把我错过了怎么办呢？可能啊我之前也试过跟人买东西的时候啊，我留言了上面下面都读了，那可能我自己能看到我发的内容，这条内容并没有上公屏，你就再发一下，再提醒我一下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这个初这位朋友二。

0: 2024年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的干过质检生产统计，想找一个调试的岗位啊，调试的岗位，本科是不是？然后对于地域有没有要求，这些内容回答一下啊。凡这位朋友说，有销售运营的岗位吗？本科有7年的工作经验，有7年的这个销售的岗位是吧？好的，没有什么问题，在直播间当中稍作等待，给大家来进行匹配啊。所有的朋友看一下，我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的呢都是举牌的啊，这样一个牌，所以呢留言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别滑出去了啊，因为可能就一下子就给你匹配到了啊，错过之后还要重新来进行服务。好的，有问题的话啊，直接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这样的一档直播间，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然后呢也可以点下面这个3个点点啊，如果你身边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的话，直接把我的直播间转发给你的朋友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伙，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啊！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可能看到了下面呢，我们的小助手艾特到你的问题啊，艾特到你的一些内容的话，一定要记得回复啊，一定要记得回复。好的，大家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这直播间不光是我来给大家进行就业服务，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所以呢稍等一下。记得截图就可以了。大家等待的时候呢，依旧要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了。所有的朋友，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您是学土木的啊，等等，一定要关注我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则信息。这则信息呢，出自于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当中，叫做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此时此刻，这家用工单位发布了2027年度的公开招聘内容。这次啊，提醒大家伙，公开招聘计划是63人，其中应届毕业生是44人，社会在职人员是19人。这个有应届毕业生的，也有社招的岗位啊，也有社招的岗位。那应届毕业生的话呢，是要求2027届的。有一些朋友说我是2026届的才算社招，不是的啊，2027届的现在在人资老师那儿是应届毕业生。那针对于社招这方面呢，是要求有工作经验且符合招聘条件的。那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这家用工单位来听一下啊，这个社招的岗位啊，比如说建筑设计岗、市政设计岗、电气设计岗、水工设计与研究岗啊，有的岗位要求本科及以上，有的要求硕士及以上。所以刚刚我不是呼叫了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学的是水利工程的、土木水利的、水利水电工程的，包括给排水的、市政工程研究的，这些研究一下它的社招的这个方向。那如果你是2027届的应届毕业生啊，它的岗位呢要求是硕士及以上，有一个岗位要求是博士研究生及以上的，计算机科学的、能源动力的、电气工程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报名。不多说了啊，这则信息呢出自于他自己的官方网站，所有的朋友们来关注这儿啊，来关注这儿，叫做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当中啊。这所用工单位呢是水利部所属的大型骨干国有勘测设计单位啊，和大家介绍完了。上面呢也有报名的截止日期，10月23号报名截止，采取网上来进行申请，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就可以了啊，发送到指定邮箱。然后接下来呢，校园招聘是有2轮的，第一轮为笔试，第二轮为面试啊。社会的话呢，就是第一轮是面试，第一轮是部门面试，第二轮是公司来进行面试，也有联系方式啊，直接来进行拨打就可以了。好的，感谢朋友转发我的直播间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我呢不光服务于求职者，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一定要点我的头像，因为我要审核你的资质啊，审核你的资质。
1: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 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初入职场的小伙伴们想必都听过五险一金这个词，五险一金到底包括什么？试用期有五险一金吗？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指的是为员工退休之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指的是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指的是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指的是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产前、产后医疗保障的保险，住房公积金指的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需要根据所在地区和政策来确定，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建议和公司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实相关政策和比例。用人单位应当自员工入职之日起30天之内为员工办理五险一金缴纳手续，在试用期内员工也可以享受五险一金的权益，员工在试用期结束并转正成功之后，五险一金的待遇不应该发生大的变化，转正后员工和用人单位仍然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如有疑问或发现问题，可以咨询劳动法律专家或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如果确定了用人单位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义务的行为，应该及时投诉并维护自己的权益。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啊。我看好多朋友纷纷的进入到我的直播间，有的名字是第一次看到啊，欢迎大家伙来，甭管说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通过我的后景板后面的背景板看一下啊。这个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啊，无偿提供给大家伙。来看一下1822的朋友，有畜牧方向养殖招聘吗？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你的这个畜牧方向有啊，有，应该是正大集团，但是他的工作地点应该是在吉林市以及黑龙江还是哈尔滨，有点记不住了，稍后的时候帮你看地点有没有要求啊，地点有没有要求。我的兄弟这位朋友是之前做装配电工的，想在做2年 PLC 调试工程，但是项目不多，有没有电气助理？所有的朋友啊，你这个我收到了，但是呢你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啊，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有这位朋友是27届的本科毕业生，专升本，汉语言文学专业，准备秋招，有推荐的岗位吗？没有过四级，不是党员。好，你的信息我收到了啊，我要和你说几点。第一个，你的专升本啊，你的专科是什么？本科是汉语言，对不对？你现在想要找的这个工作想要从事哪儿？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这个专科也是汉语言的，我的本科也是汉语言，可以专业对口，想要告诉我干什么。有一些，为什么要这么问你？昨天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的时候，有一位小伙伴啊，他的本科学的是针灸推拿的，他的专科学的是旅游管理的啊，旅游管理的。我问他说你更想从事是什么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告诉我，特别是专科和本科，你的这个两个方向如果不一致的话，告诉我想要做什么啊，想要做什么。L 开头的这位朋友，长春都有哪些工作？长春老多单位了，老多工作了，你想要做什么呀？想要做什么告诉我啊，做什么一定要告诉我。比如说出纳，长春的出纳，生产操作技术员，那太多了啊，太多了。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一定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啊。来看一下豪这位朋友说，二十四级的毕业生，航运管理，过了6级，想在长春找工作，之前实习对接的是国外的船长，可以换国贸英语。你的英语过了6级，好，我没有什么问的了啊，在直播间稍作等待来进行拿岗就可以了。进这位朋友说有没有招聘会啊，招聘会的内容呢，所有的朋友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点我的头像。为什么点头像？去哪儿有招聘会，什么时间有招聘会，我都会提前的来告诉大家，发布海报。然后呢，提醒大家伙，应该明天9月22号在吉林化工大学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是有招聘会啊，是有招聘会的。能不能去？有一些朋友说啊，太远了啊，我要去到吉林市，那你就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看直播有什么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去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现场的来进行沟通。这两天还有朋友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招聘会比如说9点钟开始，那我10点多甚至11点多我去行不行？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伙，招聘会的话宁可早去也不要晚去。早去的话，哪些用工单位来到了现场我都看一下啊，有几家着重我特别喜欢，记好了1、2、3、4、5这5家我是喜欢的。然后呢，我针对第一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二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都列好，人资老师来了我1、2、3、4、5问一下。如果说哈，招聘会结束了，人资老师都撤了，没有办法来进行交流了啊，交流是最好的。这个就是现场参加招聘会的一个好处，现场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啊。来，我截图啊，这个呢工作地点是在鹿园区啊，在鹿园区。来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你就直接介绍自己然后截图就可以了。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凯达管业有限公司，它的数控啊，大专及以上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庆这位朋友说，老师早上好，土木的啊，本科中级成程，44岁，不打算去外地，在长春啊，还是想要进入到这类的，你先等一等啊，青坠朋友，这类的想要等一等，等一等啊。
秋问，这个是在长春还是吉林？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啊，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长春，但是给大家匹配的这些岗位信息的话呢，全国都有啊。你点，你说我讲在长春，那有，介绍一下你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来直播间，我的这位朋友，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全称啊，这家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长春宏城供电有限公司，它的电器设计岗啊，电器设计岗。提醒大家伙啊，特别是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的岗位信息就是以举牌的这种方式，特别直接。

但是呢，如果你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家用工单位招满了不招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反馈给我。怎么反馈？点我的头像私信我，点我的头像私信我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次提醒大家伙，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钟联系人资啊，联系人资。你别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拿到了这。

我的头像私信，因为针对于用工单位，你要发您的工商以及法人的信息啊，以及您的招聘的详情，比如说你在招什么岗位啊，在招什么岗位，什么的条件、地址、现金情况，我们也一定要审核啊，一定要审核。所以欢迎任子老师加入我到直播间，看我们的直播间，有招聘需求的话，点头像来进行私信就可以了。然后来看一下啊，这个幺八这位朋友啊，幺八这位朋友畜牧方向的，稍等一下啊，这个是有的，这个是我正好想多说一下，用工单位叫做正大集团啊，正大集团，来，这个是。嗯，所有的朋友针对我现在啊给大家举牌的这家用工单位来关注一下，这家用工单位是21年成立的，叫做正大集团啊，它的社招的岗位有厂长，有社这个兽医，有养殖技术，有长养殖技术啊，还有呢饲料销售啊，有饲料销售这几个。那针对于幺八的这位朋友，那你可以来关注它的养殖技术。养殖技术啊，工作地点呢是吉林和黑龙江，具体的位置的话可以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然后针对于26届的27届的朋友啊，26届的27届的，此时此刻这家用工单位在放出的三个岗位分别是会计本科、会计相关专业，但一定要持证。还有呢食品研发的管培生、生产管培生啊，食品研发听到了，那就是本科食品相关专业，那生产管培生呢就是本科机械相关的专业啊。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话，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的电话已经提供给大家伙了，所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话，第一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电话来进行沟通啊，不要打微信，不要打微信。因为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微信来进行沟通呢？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哎，我和人资老师沟通的时候，这句话我感觉不太行，我抹掉了，重新发，再表达不太行，其实完全可以，你的语言面貌啊，这个展示不出来，所以第一时间还是要通过电话来沟通，好吧？官方媒体直播间啊，再次提醒大家伙，我们早上的7点到7点半呢，是通过长春上空调频 FM97.6 兆赫来进行同步直播。那广播端的朋友，如果说有匹配岗位信息，想要看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的话，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